放着被翻烂的歌词本，跟如今手不离开鼠标和键盘的社会比，我更喜欢那个笔尖在纸上游走的年华。金曲1019，跟随熟悉的旋律，带你穿越过去。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哎呀！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哎，
2: 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1: 他们还有可能
3: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4: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5: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
6: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7: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8: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7: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9: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0: 秋风无情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Avoid。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5: 爸爸，你晒黑了。
6: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听到声音，救死扶伤，听到关爱。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9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9: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10: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六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

0: 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2: 蝉鸣吹响毕业序章，歌声珍藏滚烫青春。金曲1019，用专属旋律定格独属于我们的盛夏回忆。

0: 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刮目刮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5: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6: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激励，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2: 金曲连连听。

0: 安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哋两个咧系各位朋友嘅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料不断。
1: 我系你个孙啊，你唔记得我啦？
2: 哦，我有 A B C D E F G 等多个孙啊，什么时候路过？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子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听有温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6: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7: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6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寻觅原创文艺作品展播。
1: 欢迎收听寻觅原创文艺作品展播。本期节目为您播出的是由贵港广播电视台和广西乐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创作的《蓝衣组歌之如诗如画贵港美》，作词黄飞，作曲郭荣志，演唱王思立。曲作者郭荣志是广西音乐家协会会员，代表作有《哈辽歌》《壮乡有座清风楼》等。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1019，只听好声音。
1: 您好，您拨打的号码是空号，请查证后再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2: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六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奔

0: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你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就算失控改变情，你
1: 金曲1019，总有好音乐，值得期待。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1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5: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6: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6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旧，只听好声音。
1: 因为经典，所以重唱，经典重唱，
2: 经典重唱，重唱经典。今天我们来听《真真假假》。张卫健1984年参加香港新秀歌唱大赛得到金奖，同时也获得最突出台风奖，但是他并没有因此走红。1991年，张卫健出演了电视剧《一炮而红》，这个时候唱片公司才找他出唱片。1992年1月，张卫健入行8年，终于有了自己的第一张个人专辑《真真假假》。专辑一经推出，便跃登排行榜冠军。歌曲曾获得1992年劲歌金曲奖最佳歌词奖。张卫健凭借这首歌还拿了好几个乐坛新人奖。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是林志颖的第一张音乐专辑，发行于1992年2月。当时林志颖年仅17岁。主打歌曲《不是每个恋曲都有美好回忆》和《17岁的雨季》成为了林志颖的成名歌曲。林志颖以青春的歌舞、灿烂的笑容，旋风似的征服每一颗心，而林志颖更获得亚洲小旋风的称号，是当时唯一能和香港四大天王抗衡的偶像巨星。我们来听这首《真真假假》。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话的心，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的城市，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
1: 新感受。

0: 人是宽松的衣服啊，一定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1: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2: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1: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3: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1: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4: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1: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5: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1: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6: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7: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7: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9: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5: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0: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1: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0: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2: 趁这下午喝啖红茶，
0: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2: 夕阳无限好。
0: 贵港电台 FM 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3: 金曲连连听。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一曲光阴的回响。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

0: 3, 2, 1，
1: 一元复始，生动新城，贵港电台金曲1019，用好音乐开启一整年的。

0: 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试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0: 妈妈，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6: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1: 现在是北京时间12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7: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7: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9: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7: 挥手告别童装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六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务室启智，
1: 我是贵平市江
2: 湖，我是贵港市港南区。
3: 2024年春季期又开学了，
4: 有我的
0: 心灵共鸣。
2: 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
1: 我们要努力成为一位
2: 只要
1: 充满人
2: 般的
1: 请温暖的教育者，
2: 他们都能展现出自己的独特光芒。
0: 欢迎收听何老师讲故事。欢迎收听何老师讲故事，我是主持人春培，请听故事。那一站，全班从此抬头。作者：平南县大安镇凤谷小学，梁燕。去年五月，我带领学生参加学区文化艺术节中华经典诵读比赛，当时我带的六年级一班，无论是纪律还是学风，在学校里都相对靠后。我想找个突破口，改变班级这种低迷的状态。可是我没有指导学生参加朗读比赛的经验。当我把想法告诉学生，女班长小杨第一个主动报名，另外四名男生也跟着报了名。经过反复对比、挑选，我们最终选定了《少年中国说》节选和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两篇经典篇目。这两篇文章气势磅礴，希望能提振班级士气。训练期间，我鼓励同学们要有狭路相逢勇者胜的胆识，不要太在意结果，只要赛出精气神就可以了。很快就到了比赛当天，我们团队衣着朴素却不失自信，看着其他参赛队伍打扮精致，妆容亮丽，我们只是淡然一笑。后场期间，我看到其中一支参赛队伍在赛场外反复练习，语调标准，铿锵有力，我心里开始打鼓。紧接着我又得知本次参赛节目要求时长6到8分钟，我瞬间惊出一身冷汗，因为

0: 越不能丢掉自信，要拿出拼搏的劲头。话虽如此，看着前面队伍的精彩表现，再想到我们临时补救的仓促，我心里有点发虚。开场，小杨流畅精彩的自我介绍率先赢得了评委的认可。小杨向来激情满满，那天状态又极佳，他一气呵成送出：
1: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
0: 抑扬顿挫的语调搭配恰到好处的肢体语言，台下瞬间响起雷鸣般的掌声。轮到小泉，一句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豪迈悲壮的语气瞬间把全场观众带入古代紧张肃杀的战场氛围里。朗诵第二遍时，其余三名同学配合默契，层层递进，气场极具感染力，整体朗诵让人耳目一新。比赛结束后，我依旧忐忑不安，还独自到场外散步，缓解紧张情绪。最终，在20多支参赛队伍里，我们班成功冲进前五，拿下1等奖。赛后，小杨说：
1: 我们班从来都不是差劲的班级，只要敢于拼搏，我们一样可以成功，一样可以创造奇迹。
0: 就连性格内向的同学小婷也说：
2: 以前我总觉得我们班不如别人，诵读比赛我在台下当观众，看到台上我们的同学眼神那么亮，声音那么响，我觉得我们班一点也不差。
0: 这次比赛获奖，为班级注入了精气神，班级学风纪律等方面逐渐改善，同学们不断挑战自我。小婷同学更是让人惊叹，她的习作在创新作文杂志上发表了，并获得优秀作品奖。一场朗读赛改变了一个班级的精神风貌，全班从此抬头。
3: 大家好，我是平南县大安镇凤谷小学教师梁燕。去年我担任6年级1班班主任，当时班级学风纪律都不太理想，为提振学生精气神，扭转班风，我积极鼓励学生报名参加学区文化艺术节活动，其中经典诵读比赛是我们参赛的最大亮点。这场活动为班级营造了积极向上的风气，学生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班级学风与纪律也持续向好。
0: 本期的何老师讲故事就讲述到这里。录制：何春培、郑书彤；编辑：何春培；责编：黄静晓；终审：林荣。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4: 爱上经典旋律，金曲1019。

0: 每周都要 SPA 一次，让身体放个假；每季都要旅行一次，让压力放缓；每年都要改变一次，让听觉放飞。
1: 我是郑爽，
2: 我是杨
3: 洋。大家好，
4: 我是爱唱歌，
5: 我是李可，
6: 让音乐叫醒你的耳朵。
0: 金曲1019，领先听觉，暖心出发。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蝉鸣吹响毕业序章，歌声珍藏滚烫青春。金曲1019，用专属旋律定格独属于我们的盛夏回忆。

0: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
1: 低头族。
0: 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

0: 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
1: 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0: 他们还有可能
2: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3: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4: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
5: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6: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7: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6: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8: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每周都要 SPA 一次，让身体放个假。每季都要旅行一次，让压力放缓。每年都要改变一次，让听觉放飞。
2: 我是佳子，
3: 我是杨
4: 洋。大家好，
5: 我是爱唱歌的，
6: 我是林可。
7: 让音乐叫醒你的耳朵。
1: 金曲1019，领先听觉，暖心出发。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我想有一所大房子，未必就是很大的房子，有一扇门，还有一扇漂亮的窗户，在靠窗的地方给我安放一张榻榻米就好。我喜欢从窗户看窗外的风景，安静的树，自在的风，还有金曲1019，我的幸福调频。

0: 记得儿时奔跑的街道吗？还记得年少时你哼过的曲目吗？在那个科技不是很发达的岁月，我们在电视机里听歌。在稍微进步的某一天，我们有了录音机。书包里永远都会放着被翻烂的歌词本。跟如今手不离开鼠标和键盘的社会比，我更喜欢那个笔尖儿在纸上游走的年华。金曲1019，跟随熟悉的旋律，带你穿越过去。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2: 你了解功夫茶吗？
3: 背气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后火后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2: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3: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4: 现在是北京时间13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5: 听贵港的声音，
6: 贵港的声音
5: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7: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8: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6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电，
4: 我是春培，
5: 我是书童。
6: 大家好，我爱盲僧。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5: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2: 挥手告别童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六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1: 奔赴山海，万丈这滚烫青春。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EFFORT 努力 avoid。
5: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6: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7: 爸爸，你晒黑了。
8: 悠着点儿，别着急啊。
3: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9: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10: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
2: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11: 听贵港的声音，
12: 贵港的声音
11: FM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激励，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安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们两个是各位朋友的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聊不断，
1: 我是你的孙啊，你不记得我啦？
2: 哦，我有 ABCDEF 知道都会孙的什么说了过，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要拼尽所有换得普通的剧本，曲折辗转不过谋生。

一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现在是北京时间14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那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珍贵。
0: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金曲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是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0: 妈妈，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6: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7: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7: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9: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0: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9: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1: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寻觅原创文艺作品展播。
1: 欢迎收听寻觅原创文艺作品展播。本期节目为您播出的是由贵港广播电视台和广西乐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创作的《蓝衣组歌之如诗如画贵港美》，作词黄飞，作曲郭荣志，演唱王思立。曲作者郭荣志是广西音乐家协会会员，代表作有《哈辽歌》《壮乡有座清风楼》等。

0: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
1: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2: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你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5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5: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3: 挥手告别童装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6月毕业季。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的城市，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1: 是不是这样的老歌，你才会这样的想起我？
0: 旧朋友，
1: 旧朋友，
0: 新感受，
1: 新感受。
0: 金曲幺零幺九。

0: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愿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1: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蝉鸣吹响毕业序章，歌声珍藏滚烫青春。金曲1019，用专属旋律定格独属于我们的盛夏回忆。

0: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1: 我不介意你们懂，
0: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

三隻冬，度度鴨都三叫二五六同，戰正虎，真陰公，騰騰震啊嬲到面啊面都紅，上下家搏曬懵，咿牙鬆蕩眨眉眨眼眨。

大灰熊。執咗位，起過風，移燈換凳，洗手食煙燙櫃桶，轉下運，哈哈，確唔同。一年除廿幾鋪，我路啊路寬容。運一色碰七銅，一砍白板發財做眼光紅中，六八銅。

0: 世工，大四起揸晒南北西东，早排讲填充，贫贫门啊，唬我做啊做英雄，时势做英雄。
1: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2: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1: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3: 趁这下午喝啖红茶，
1: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3: 夕阳无限好。
1: 贵港电台 FM 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0: 生活偶尔匆忙，别怕，我们为你留了一片音乐的温柔乡，一首老歌的深情，
1: 我只在乎你，
0: 一曲光阴的回响。
1: 有时候我会相信一切如剧透，
0: 在你疲惫时给心灵一个温暖的拥抱。
1: 你走那些到西出往外的傍晚，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3, 2, 1，
1: 一元复始，生动新城，贵港电台金曲1019，用好音乐开启一整年的美好。1019声波不打烊，陪你告别过往，迎接未来。金曲1019。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人是宽松的衣服啊，也有犹豫劲儿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2: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3: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2: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4: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2: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5: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2: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6: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2: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7: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6: 现在是北京时间16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8: 听贵港的声音，
9: 贵港的声音。
8: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10: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11: 挥手告别童装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六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10: 奔赴山海，万丈这滚烫青春。
8: 金曲连连听。

0: 金曲1019，这听好声音。
1: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2: 好想好想
1: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燕。
4: 我是春培。
5: 我是舒童。
6: 大家好，我爱王晨。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晨早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7: 事事顺，
0: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
8: 幸福是最美的，
9: 知道我的痛，
8: 玫瑰花开，似烟花盛开。
0: 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2: 挥手告别童装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六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闺女，忙着吗？咱家网又断了，你不在，我们也不敢弄。还有，你什么时候给妈教教手机购物呀？我叫维秀师傅去看看啊，我在开会嘛，我先挂了。
1: 喂，妈，什么又坏了呀？闺女，今天是你生日，妈学着给你买了个礼物，今天就到，记得收货呀，快忙吧，不打扰你了，注意身体。当他们在一季绝尘的时代里步履蹒跚，请拉紧他们，就像小时候父母手把手教我们用筷子系鞋带一样。 别让热爱生活的他们被互联网打败。听，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 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下班倒计时，全新下班前后准时激励，点燃灰土激情，热门话题互动，本地生活福利放送，助你甩掉工作压力。音乐是方向盘，快乐是目的地。工作日17:30到18:30，锁定金曲101.9，晚高峰不再孤单。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你了解功夫茶吗？
1: 背弃背的是态度，做事之前精心准备，报以尊重。透火透的是成果，倾注耐心，不辜负一切努力。寡默寡的是繁杂，精益求精，对细节之美追求到极致。这才是一盏富有内涵的功夫茶。
0: 先闻茶香，再品茶味，三审茶韵。中国茶艺回味和欣赏的是过程。
1: 茶如人生，些许苦涩，需要细细品味。回甘的幸福就在舌尖。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7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4: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2: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6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我把收音机打开，听着别人的失败，哽咽的声音仿佛诉说着相同悲哀，你的依赖。

0: 一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
1: 听有温温度广播。

0: 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尘
0: 归。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我们家网又断了，你不在，我们也不敢弄。还有，你什么时候给妈交交手机购物呀？我叫维修师傅去看看啊，我在开会嘛，我先挂了。
1: 喂，妈，什么又坏了呀？闺女，今天是你生日，妈学着给你买了个礼物，今天就到，记得收货呀，快忙吧，不打扰你了，注意身体。当他们在一季绝尘的时代里步履蹒跚，请拉紧他们，就像小时候父母手把手教我们用筷子系鞋带一样。 别让热爱生活的他们被互联网打败。听，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3: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2: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4: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8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6: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7: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6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金曲1019，这听好声音。
1: 金曲1019，总有好音乐，值得期待。

一首老歌是一段心情记忆的回放，在这里静下心来，我们一起用心聆听逝去的时光故事。金曲1019，让音乐和你一起回味属于你的故事。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蝉鸣吹响毕业序章，歌声珍藏滚烫青春。金曲1019，用专属旋律定格独属于我们的盛夏回忆。

0: 红烧肉，儿子在外地应该最想吃这个吧。嗯，试点这里确认吧。
1: 下单成功。
2: 您好，您的外卖到了。
3: 外卖？我没点啊。
2: 您看看订单备注，祝您用餐愉快。
0: 儿子，妈妈会用手机点外卖了，快趁热吃。
4: 妈妈，
5: 妈妈，
6: 妈妈，
0: 妈妈的第一次或许生疏，但爱你的心意从未改变。
7: 父母的第一次，也是爱你的每一次。
8: 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6月21号，星期日，农历5月初7。今天是24节气中的夏至，欢迎收听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0: 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星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
1: 中国空间站未来将启动扩建工程，从当前的梯子构型逐步升级，打造功能更完善、综合能力更强的太空平台。
0: 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聚焦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
1: 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为应对旅客集中返程，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保安全、保畅通，服务旅客平安有序返程。
0: 美国、伊朗代表团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瑞士比尔根山。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
0: 延安是中国革命的圣地，新中国的摇篮。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在延安时期形成和发扬的光荣传统和优良作风，培育形成的以坚定正确的政治方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的思想路线、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的根本宗旨、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创业精神为主要内容的延安精神，是党的宝贵精神财富，要代代传承下去。新时代新征程，延安精神跨越时空，激励着一代代共产党人守好红色根脉，以自力更生的劲头干事创业，以全心为民的担当砥砺前行。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牢记初心使命，奋进复兴征程》，今天播出《延安精神，星火相传，红色沃土谱写时代新篇》。采制：总台记者杜西蒙、刘慧民、李志。
3: 六月盛夏，宝塔山巍然矗立，沿河水静静流淌，杨家岭、枣园等革命旧址参观人流络绎不绝。1935年到1948年，革命星火落脚黄土高原，在风雨洗礼中融铸出历久弥新的延安精神。
4: 长河流之丹大家都认识吧？
3: 依托丰富的红色资源，延安按照尊重历史、修旧如旧原则，精心修缮百余处革命旧址，同时通。

0: 通过引入虚拟现实、裸眼3D等技术，让静态的革命文物不断活起来、活起来。延安革命纪念馆馆长刘妮说：“这些写满初心的鲜活史书读不完。”
1: 初心是中国共产党为什么奋斗、为谁而努力。我们讲好延安精神是讲好中国共产党的初心和使命的。延安革命纪念馆作为红色基因的保存库，延安精神传播的时代转换器，把延安故事讲给世界听。1945年，党的七大将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写入党章，这成为延安精神最厚重的底色。
2: 2022年10月，习近平总书记在瞻仰延安革命纪念地时强调：“全党同志要站稳人民立场，践行党的宗旨，贯彻党的群众路线，保持党同人民群众的血肉联系，自觉把以人民为中心的发展思想贯穿到各项工作之中，扎实推进共同富裕。”
0: 让现代化建设成果更多、更公平，惠及全体人民。如今，这份不变的初心使命深深根植于黄土高原的田间地头。6月中旬，陕西省延安市宜川县蕉里乡2.16万亩苹果树陆续完成套袋。3年前，蕉里乡启动万亩新优品种改良工程。 依托小田并大田，以株代亩等探索，通过推广标准化管护技术，建立全程机械化托管体系，积极推动苹果产业提质转型。蕉里乡党委副书记周文静透露。
3: 这是一园一册，一株一册。我也技术员，从学员狗苗母到全程管理进行一个培训。只有品种改良这块，老百姓他们见到收益了。瑞雪的话，一亩地的菜吃是20000了。
0: 精细化为民服务的治理触角也延伸到红色圣地的街头巷陌，在宜川县儋州街道党湾社区幸福巷里。 斑驳的墙面变成学生们创作的画廊，沟壑旁的栏杆被漆上彩色的新装。2023年5月起，宜川全面推行机关党组织认领微项目，在职党员实现微心愿的双微服务。去年，幸福巷改造工程被多家单位联合认领，曾经的无名街焕发出新的生机。
4: 出生在巷子里的王志明感受到幸福的蝶变。
5: 以前就说这个道路一直不行，半夜走的啊，就把这个路给修好了。很快就修好了。啊，
6: 黑土墙，现在的话你看路也平了，刮风也没回去了，下雨也没泥巴了。
0: 3年来，宜川县机关党组织和在职党员已累计认领完成微项目271个，儋州街道党委副书记窦鹏说。
4: 我每一个微项目不到4000块钱，社区干部每天都在大街小巷及时的感知群众的所呼所唤，群众的心愿在这里，部分党组织优势在哪？我们把精准的嫁接起来，涓涓细流可成江海。
0: 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也深深浸润三秦大地，成为科技工作者攻坚克难、自主求索的精神坐标。 立足国家空天领域重大战略需求，西北工业大学空天组合动力团队20余年来矢志攻关，逐一突破发动机智能控制、宽速域高效燃烧等系列卡脖子关键技术。飞天1号、飞天2号两次飞行试验的成功，为世界展现低成本快速进入太空的中国方案。国家级领军人才魏翔耕说：“
7: 我们依托国家重大科研项目。” 立足组合动力研究岗位、实干攻坚，融创科研无人区。团队先后攻克多项核心技术难题，使我国组合动力技术跻身世界前列。自力更生、艰苦奋斗的延安精神，不断坚定我们攻坚克难的信心，砥砺前行的决心，守护国家空天战略安全。
0: 巍巍宝塔见证百年信仰，红色精神照亮复兴征途。 延安精神正不断书写在高质量发展的答卷之上，广大党员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新征程上奋力奔跑，书写强国建设、民族复兴的新篇章。
8: 按照规划。 中国空间站未来将启动扩建工程，从当前的梯字构型逐步升级，打造功能更完善、综合能力更强的太空平台。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1: 截至目前，中国空间站已在轨部。

0: 组合实施267项科学与应用项目，涵盖空间生命科学、微重力物理、空间天文等领域。仅去年一年就新增86项在轨实验，上行科学物资约1179公斤，下行实验样品约105公斤，获取科学数据超过150 TB。中国航天科技集团医院研究员钱航介绍，早在设计之初，科研团队就为空间站预留了扩展空间，扩建是载人航天工程规划里的既定环节。
1: 首先应该说就是科研需求在增加，咱们空间站的它的核心作用就是开展各类的科学实验，但是随着我们现在的整个实验开展的越来越多，现有的实验的区域设备也都趋于饱和了，所以想要更多的前沿的实验得以开展，所以就必须得拓展空间，增加实验设施。第二个方面呢，就是天地往返的任务也越来越多了，目前我们的可用的停靠的位置也有限。
0: 另一方面，未来中国空间站驻留人数在轨工作时长还会逐步增加，需要完善生活、锻炼、应急保障等配套条件，让航天员在轨生活更舒适，作业更安全。当然，拓展综合服务能力也很重要。我国空间站采用成熟的模块化建设模式进行扩展，就像在太空搭积木，全程稳扎稳打，分步实施。全国空间探测技术首席科学传播专家庞志浩说，
2: 一般是首先呢，用长征五号 B 火箭发射20吨级的多功能扩展舱，就跟核心舱差不多吧，这样呢，它对接在天河核心舱前向对接口上，空间站呢就可以由这个 T 字形呢变成十字形构型，以后呢还可以增加更多的舱。
0: 据了解，空间站继续升级为六舱干子构型时，整个空间站规模将从目前的90吨级有望跃升至最大180吨。
3: 算力网是支撑数字经济高质量发展的关键基础设施。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六网筑未来》，今天聚焦一张看不见的算力网，如何让算力连起来、跑起来。材质总台记者周瑶、大洋、高新。
4: 从呼和浩特市区向南驱车40公里，48台大风车在旷野上缓缓转动。这些风机发出的绿电不经过公共电网，而是通过一条41公里的220千伏输电专线，直接送入和林格尔新区的算力中心。这是全国首个点对点绿电直供的国家级示范项目。内蒙古华电新能源分公司总经理李超介绍，
5: 1期360兆瓦以投产发电，通过风光储一体化清洁能源供电模式，每年可向数据中心输送超过7亿度绿电，年减少二氧化碳排放63万吨。2期、3期500兆瓦项目已核准，今年年底完成建设并投入运营。
4: 算力追着绿电跑，电网跟着算力变，这种算电协同的新模式正在内蒙古快速复制。而要支撑这种新模式落地，基础设施建设必须跑出加速度。早上6点，和林格尔新区的多个工地就已经全部开工。中国移动内蒙古有限公司云计算数据中心副总经理李成贵介绍，
6: 过去的10多年呢，我们这边建的是10栋机楼，目前就已经是正在建的土建机楼呢，就是有10栋，一年的时间我们就要去干之前10多年的工作量。
4: 全国一体化算力网建设正在加速推进，截至今年3月底，我国已建成智能算力规模188.2万 P， 这相当于去年同期的2.5倍，而内蒙古的算力总规模已达28万 P，智算规模居全国第一。全国各省份至8大枢纽的网络传输时延均降至20毫秒以内。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李超表示，15-5时期加强算力网与新型电网、新一代通信网规划建设的协同联动是工作重点。
7: 在硬投资方面，探索更多行之有效的算电协同模式。在软建设方面，加快建设联网调度、普惠易用、绿色安全的新一代全国一体化算力网。
8: 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中国论坛今天下午在北京举行，这也是 APEC 中国年工商领域的一项标志性活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报道。
9: 论坛以开放互通协同、链接亚太、共创未来为主题，设置开幕式和3场专题研讨，分别围绕深化区域经济一体化、互联互通、数字创新3项亚太区域热点议题进行深入研讨。2026年 APEC 工商领导人峰会主席、中国贸促会会长任鸿斌表示，
10: 今年在中方倡议和各方广泛的支持之下， ABAC 时隔8年

0: 我们将恢复设立互联互通的工作组，并在第二次会议发表关于支持亚太自贸区和互联互通两份声明。这充分表明各方对于加强各领域互联互通的共同期盼。我们要推动制定升级版 APEC互联互通蓝图，
1: 构建起更加紧密的产业链供应链。此次亚太工商界发布持续推进亚太自贸区建设的声音，在数字领域合作提出系列务实建议，以及呼吁制定升级版的 APEC互联互通蓝图，充分反映出亚太工商界在维护产供链稳定畅通、推动普惠包容的经济全球化等方面的共同心声。APEC 国际秘书处执行主任埃德华多·佩德罗萨。
2: 亚太经合组织工商咨询理事会成员呼吁采取紧急行动，恢复亚太地区乃至全球的贸易稳定和增长。APEC 各经济体可以进一步携手共创开放、包容、创新驱动增长、生产力提升的共同未来。
3: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将于明天起，至26号在北京顺义举行。 本届链博会将以更大力度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韩萌报道。
1: 第四届链博会以链接世界、共创未来为主题，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六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将有676家中外链主企业、专精特新企业和行业机构参展，来自85个国家、地区和国际组织，外资参展商比例达36.5%，世界500强及行业 龙头企业参展的占比超过60%，连同参展商带来的产供链上下游合作伙伴，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 截至目前，确定组团来华观展洽谈的境外团组已超过150个，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本届链博会将数字科技链升级为数智科技链，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
4: 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
1: 本届链博会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重磅首发活动，展期内还将举办60多场工商交流活动，发布2026版全球供应链促进报告和全球供应链韧性指数矩阵等最新的研究成果。
5: 海南自由贸易港封关刚刚满半年，迎来端午假期，海口推出多类型消费券及促销活动，推动自贸港政策红利释放。海南离岛免税与岛内居民日消品零关税消费持续发力。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6: 记者在海口国际免税城看到，多家店铺人头攒动。据了解，端午期间，免税城多个品牌推出满减等折扣活动，叠加政府消费券，为消费者带来了更多实惠。游客魏女士，就买的香水，然后还买了一个包，肯定是比官网便宜。光说香水的话，每瓶能省了300多吧。
5: 据海口海关统计，今年端午节前两天，海南离岛免税购物金额、人数、购物件数分别为 1.46亿元、 2.43万人次、 11万件， 比2025年同期分别增长 41.7%、 13%、 8.9%。
7: 除了离岛免税，封关后岛内居民专属的日用消费品免税店也推出一系列优惠活动。海口市民张先生专程前来选购。现在就是买2件巧克力，这块有88折的活动，并且今天有一个19.9块的一个无门槛消费的一个券，算下来能给优惠个20%-30%了。
8: 消费火热态势的背后离不开海关监管服务的持续优化与创新赋能。海口海关口岸监管处离岛免税和跨境邮件管理科科长谢东良表示：“实施免税品电子标签支持企业运用无人机开展免税品低空配送，持续优化消费体验，充分使用大数据模型动态监测消费流向，保障商品及时上架销售。岛内居民这边，我们对热销货品 通过预约通关、前置监管、随到随检等便利化举措，确保商品及时补货上架。
3: 今天是端午假期最后一天。

0: 应对旅客集中返程，各地各部门多措并举，保安全保畅通，服务旅客平安有序返程。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1: 今天首都环线京哈京藏等高速公路进京方向部分路段车流增多，河北高速交警最大限度将警力投放到重点路段和关键节点。河北高速交警一支队民警马舒阳
2: 疏导指挥车辆有序通行，确保辖区道路安全畅通。今天的返程高峰预计到晚八时结束。
3: 河南高速今天迎来返程大客流，全省主干高速跨城通道车流饱和，加上河南今天大部有雨，局部暴雨并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安阳新乡市域部分高速路段禁止九座及以上客车和货车车辆上站。针对易堵路段，河南交警等部门联合社会抢险救援力量加强值守，启动应急预案。河南高速交警四支队一大队民警徐子善
4: 根据拥堵情况动态开放应急车道，沿途加设提示牌，引导大家错峰绕行。
5: 长三角铁路今天预计全天发送旅客354万人次，较去年同期增加1.1%。中国铁路上海局合肥客运段宣传助理梁浩然：
6: 今晚到明天凌晨，合肥南站将开启通宵运营模式，将加大公交车辆投放，延长地铁运营时间。
7: 下周不少省份将陆续公布高考成绩，考生和家长们也在忙着借助 AI 研究志愿填报。专家建议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李欣报道。
8: 在高考成绩公布前的这段时间，很多家长都选择花钱购买志愿填报服务，认为专业的更稳妥。但是不少指导考生填报志愿的老师都提醒，高价服务不等于精准服务。安徽省铜陵市一中高级教师徐其成指导了多年高考志愿填报工作，他认为 AI 志愿填报服务受数据更新、算法逻辑等因素影响，盲目依赖 AI 工具很容易出现填报失误。
9: 这些数据呢，它从这个时效上来讲，它有很大的一种滞后性，可能适用于往年的数据，但是不适用今年的数据。
8: 今年全新升级的教育部阳光志愿信息服务系统以及各省级教育考试院推出的志愿辅助平台均为公益免费渠道，专家建议可以合理利用官方 AI 工具提升信息搜集效率，但务必要结合自身实际科学规划，做出最合适的选择。北京化工大学招生办公室主任李庆建议，
10: 我们要注意几个问题。第一，它数据来源的权威性一定要加一句，就请从官方网站获取相关的分数。第二个问题，对于一些新专业，对于一些新的变化，如果它没有及时抓取到，它可能提供的数据是一个陈旧数据，这里面真正做决策权的一定是人本身。
0: 全国新闻联播扫描一组国内简讯。国铁集团表示，端午节假期最后一天，全国铁路预计发送旅客1794万人次，计划加开旅客列车1355列。
7: 交通运输部数据显示，预计今天全国高速公路车流量为4050万辆次。京津冀粤港澳大湾区、长三角、成渝等地区的返程车流相对集中。
0: 网络平台数据显示，截至目前，2026年端午档票房持续走高，已超3.8亿元含预售。
7: 根据国家气候中心今天公布的监测结果，江南地区和长江中下游地区已于6月18号入梅，较常年来得晚，预计梅雨季较常年偏短。
0: 北京市公园管理中心披露，端午假期三天，北京市属公园共接待游客122.78万人次，游客量排名前三位的是天坛公园、颐和园、北海公园。
11: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全国新闻联播。
7: 全国新闻联播最后关注国际资讯。瑞士外交部当地时间21号表示，美国和伊朗之间的会谈定于21号开始。由美国副总统万斯率领的美国代表团、伊朗伊斯兰议会议长卡利巴夫率领的伊朗谈判代表团以及调解方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已抵达比尔根山。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综合报道。
12: 随伊朗谈判代表团出访瑞士的伊朗外交部发言人巴加埃当地时间21号表示，本次安排是为期一天的会谈，21号上午与巴基斯坦和卡塔尔代表团分别举行双边会晤，这两个国家在伊美谈判进程中担任调解方，下午将举行四方会议，伊朗与美国代表团将共同参与，并有卡塔尔和巴基斯坦代表出席。巴加埃表示，伊美谅解备忘录第13条非常明确，最终协议谈判的启动必须以五项具体条款的执行为前提，其中包括第一条，也就是要求在所有战线停止冲突，包括黎巴嫩战线。伊朗认为这一条尚未执行，美国要么不能，要么不想执行，以色列仍在继续违反相关承诺，这一问题将成为今天会谈的核心议题。美国副总统万斯在出发瑞士前对媒体记者说，他预计在瑞士停留一到两天，希望谈判在伊朗核计划、黎巴嫩战线停火等问题上取得进展。据了解，本次谈判将聚焦伊朗核问题、以色列和黎巴嫩局势。根据此前消息，一名参与谈判的外交人员表示，首轮谈判议程中已增加了一场关于黎巴嫩真主党与以色列停火问题的紧急会议。黎巴嫩公共卫生部紧急行动中心21号宣布，以色列国防军当天空袭黎巴嫩贝卡谷地西部的索穆尔镇，造成五人死亡，另有一人受伤。该中心还报告称，以军在黎南部提尔区拉希迪耶地区的一次空袭中造成两名巴勒斯坦人丧生。
0: 其他国际消息，据日本媒体20号报道，日本陆军1940年3月一次军医会议上的报告显示，侵华战争期间日军疑似在中国反复实施将动物血液注入人体的实验。
7: 据英国媒体21号报道，英国外交大臣库珀已于本周末私下要求首相斯塔默辞职。此前有英媒报道称，英国交通大臣海迪亚历山大19号敦促斯塔默制定离任时间表。内政大臣谢巴纳马哈茂德也曾呼吁斯塔默确定离任日期。
0: 伊朗队主帅阿米尔加莱诺埃当地时间20号表示，他已被告知美国方面将在世界杯小组赛第三场比赛中放宽对伊朗队的旅行限制。
11: 中国之声，节气中国，三维精彩声音，聆听古韵新声，天地时序中共赴山河盛景。
13: 夏至林鹿角解，天津博物馆藏宋代井形窑白釉戳印填彩卧鹿文云头枕，枕心之上卧鹿回首，悠然灵动。珍珠地戳印填彩如珍珠落盘，卷草纹缠枝环绕，与万物繁盛。盛夏卧枕，凉意沁人，尽展古人顺时度夏的生活巧思与清雅温润的东方审美。
14: 夏至时节，鹿角初解，清蝉始鸣，半夏丛生。此后昼渐短，夜渐长，暑气渐盛，人们惜长日逐清风，那一袭清凉度韶光，揽满目繁绿复安然。在仲夏的热烈与光阴的轮转中，读懂万物圣洁而新的力量。
15: 在东北，这个时候正是玉米拔节的黄金期，要提前清沟理桑，防范暴雨或伏旱。这场盛夏里的精细活，正是通往金秋粮满仓最关键的一步。
16: 这边青岛啊，夏至早晨赶海挖蛤了，中午再用新麦子做一碗嘎啦肉的打卤面，消暑又解馋。
17: 夏至时节，我们广州增城的新金凤荔枝迎来采摘期，夏至阳光足，荔枝糖分上得好，希望今年的荔枝卖出好价钱，日子可以像荔枝一样甜。
18: 我们云南普洱墨江呢，北回归线穿城而过，被誉为太阳转身的地方。夏至这天的正午时分，可以看到立竿无影的天文奇观。
19: 端午节假期刚好赶上夏至，我们就带孩子来乌镇消夏节。白天嘛，在青石板古街上踩踩水，晚上嘛，在古镇里散散步，感觉神清气爽。
20: 我们所在的是苏浙皖三省的交界处， G50、G25 东西南北两条高速也在这里交汇互通。我们启动了雨雾天智能诱导系统和声光报警预警系统，引导车辆安全行。

0: 大家一路顺风。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季苏平、傅博凡、张浩森，主播王毅、陈亮。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2: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全国新闻联播节目，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节目更精彩。
3: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4: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现在是北京时间19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视台综合广播贵港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21日星期日，欢迎收听贵港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投入运行以来，以数字技术为支撑，将工程运行与生态保护有机统一同步推进，打造流域安全与发展示范样板；港南区植物保护工作站站长蒙权扎根农业一线30余年，见证农业生产告别苦累脏险，农民种地越来越轻松体面。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陈慧燕、黄永鹏、蓝莹莹、张胜、邱敏，通讯员陈阳报道。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投入运行以来，以数字技术为支撑，围绕安全大坝、生态大坝、智能大坝三个大坝建设目标，将工程运行与生态保护有机统一同步推进，打造流域安全与发展示范样板。今年5月20日，根据气象水文部门关于柳江流域仍有大到暴雨降雨过程的预报，大藤峡水利枢纽2026年首次开闸泄洪，腾出库容以应对后续洪水。与此同时，珠江委同步联合调度龙滩、盐滩等其他水库，优化各水库下泄流量与时机，科学实施洪水塑造，成功塑造与目标产卵场代表性鱼类产卵繁殖需求精准匹配的可控涨水过程。监测结果显示，调度期间西江干流中下游河段鱼类卵苗净流量增幅显著。5月18日至22日，桂平监测断面日均卵苗净流量为调度前的近10倍，其中5月21日单日鱼卵净流量达到调度前的266倍。这样的联合调度离不开它的智慧大脑数字孪生大藤峡。作为我国水利行业首个正式开工建设的数字孪生水利工程，数字孪生大藤峡利用遥感卫星、测雨、视频监控和无人机巡检等手段组成的点线面综合监测网络，上线防汛与水量调度四域系统，工程安全风险与健康评估，库区岸线空天地立体监管，安全生产管理四大核心业务应用板块，并历经多轮实战检验。该项目在水利部数字孪生流域先行先试中期评估中获评优秀。广西大藤峡水利枢纽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调度中心高级工程师黄璐：
2: 这个数字孪生做预报的时候，它是可以以整个流域都考虑起来，就是从最上游的天生桥一级龙滩电站

0: 一直把这个洪水演进到大连峡这个段面，甚至演进到下游的这个梧州段面，这样的决策可能更加优化，更加贴近实际。
1: 即将干流鱼类资源丰富，既有国家重点保护水生动物中华鲟、花鰻鲡、斑护等珍稀鱼类，又有珠江水系特有鱼类54种，更是四大家鱼、广东舫等多种经济鱼类的主要栖息地。大藤峡工程国内独特的双鱼道布局，打通了鱼类回游通途，全国首个由政府搭建、企业参与、梯级运营、流域管理的保育中心——洪水河珍稀鱼类保育中心。为珍稀鱼类搭建专业化保育平台，目前已突破12种珍稀鱼类人工繁育技术。洪水河珍稀鱼类保育中心现场负责人张家俊：
2: 我们目前是斑护、无圆鲡跟塘鱼这3种，我们是二级的，我们是都可以繁育的。然后还有纯鲡，它也是濒危种。然后还有一个是稀有白甲鱼。目前中心的话，已经可以有上10个种是通在我们中心的这个努力下是能够实现的人工繁殖，并且我们这个技术逐步的去熟化以后，我们把这个技术推广到流域的各个种植站，扩大我们这个种资源补偿的这个能力。
1: 此外，珠江流域规模最大、放流种类最全的大藤峡工程双增殖站，通过增殖放流无圆鲡、单纹四杆、斑护、长臀鲔等鱼类，持续补充流域鱼类资源。大藤峡易保育中心、双鱼道、双增殖站五人造生境的水生态保护体系，构建起从繁育、救护到生境修复的全链条护鱼体系。广西大藤峡水利枢纽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库区中心生态监测科科长李国良：
3: 我们是从2021年开始，增资放流，到现在的话，我们一共是放流了将近2000万尾的鱼苗。21年开始，我们进行了鱼道的一个过鱼监测，当时监测到过鱼的种类一共是21种。那么到2025年为止，我们已经累计监测到了过鱼的种类一共是有92种，那么说明我们这个整个生态的运行的效果还是蛮好的。
1: 从鱼道设计到增殖放流，从生境修复到生态调度，大藤峡工程持续以绿色生态守护江河安澜，用科技创新赋能流域高质量发展，让流向粤港澳大湾区的珠江之水永续清澈。
4: 我和我的贵港。
5: 我和我的贵港。
6: 大家好，我是港南区植物保护工作站站长洪泉。1996年，地级贵港市挂牌成立时，我已经在农业一线干了2年。那时候种地什么样？牛犁地，人插秧，太阳火辣辣的晒，人弯着腰，裤嘴全是泥，农民就是辛苦的代名词。站在田埂上，我常想，种地怎样才能轻松点？正好国家推广抛秧技术，可谁来教？秧苗往天上抛，落地东倒西歪，没人敢干。我们就在试验田里死磕，压低角度，贴近田面，往下点抛，终于扎稳根，排匀苗，效率比传统插秧快3到5倍。产量还稳中有升。到2000年，抛秧技术在贵港全面推开，插田终于不那么折磨人了。现在更先进了，有序期抛秧、期插秧，2人1天，插30-40米，是传统人工的40倍。再说打药，过去背个手动喷雾器，打完药头晕恶心，路过的村民都捂鼻子绕道走。2008年后，低毒无味的农药来了，再后来，植保无人机也来了。2022年，一台无人机2个人一天能喷300亩地，人药分离，爽快又安全。最近我常看到无人机夜飞喷药，不由得感叹，这才是现代农业该有的样子。 对我而言，最苦的其实是病种调查。

0: 不是产量涨了多少，而是农民干活不再那么苦、那么脏、那么危险。种地终于可以轻轻松松、体体面面了。
1: 贵港日报明天发表社论，题目是《而立何成普华章，通江达海向未来》。社论指出，2026年我们迎来地级贵港市成立30周年，历经30载风雨兼程，这座有着2200多年历史的古郡新城，一步步成长为产业兴旺、城乡秀美、民生殷实、文脉绵长的珠江西江经济带和平陆运河经济带现代化核心港口城市、战略性新兴产业城。社论强调，奋进新征程，必须锚定前进方向。我们要坚持以习近平新时代中国特色社会主义思想为指导，深刻领悟两个确立的决定性意义，增强四个意识，坚定四个自信，做到两个维护，坚持产业强势，沿链补链壮大实体经济，培育新兴产业，打造西江流域产业高地，坚持品质新城，统筹城市更新与乡村振兴，守住生态优势，擦亮滨江城市名片，坚持民生为本，紧盯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优化公共服务，让发展成果惠及千家万户，主动对接区域发展大局，抢抓运河经济红利，持续扩大对外开放。社论强调，站在地级贵港市成立30周年这一历史节点，全市上下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凝心聚力，以务实的作风、昂扬的姿态攻坚克难，抢抓机遇，补齐短板，奋力将贵港打造成为西江黄金水道上耀眼的明珠，奋力谱写新时代现代化建设的崭新篇章。
2: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李宗奇报道。6月18日晚，随着气排球项目决赛中场哨声响起，持续14天的市直机关第5届干部职工运动会落下帷幕。本届运动会来自70个单位的1600多名运动员，在男子篮球、羽毛球、乒乓球、气排球、拔河等比赛项目中一展风采，有效引导干部职工树立健康理念，加强体育锻炼，展现协作风采，激发奋进力量。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庞新宇报道。近日，全市2026年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在吴越广场举行，活动以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为主题。在活动现场，消防救援部门向市民展示烟雾试验、楼层灭火演示，讲解火场逃生等知识，市森林消防支队讲解森林防灭火知识，并展示相关装备。市应急管理局通过开展有奖问答活动，向市民群众普及安全常识。市红十字会志愿者讲解演示心肺复苏技能操作、气道异物梗阻急救法、创伤救护等现场自救互救技能。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及企业已向群众开展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政策宣传，发放安全生产宣传资料，解答相关问题。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陶瑜报道。近日，2026年合成轻骑兵宣讲矩阵集中备课暨宣讲比赛在市区举行。在比赛中，参赛选手围绕15-5-17重点战略任务，结合贵港高质量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乡村全面振兴、生态文明建设等本土实践，生动讲述各行各业青年扎根岗位、实干建功的鲜活故事，诠释新时代青年将个人理想融入地方发展、服务国家大局的使命担当。宣讲内容立意深远，贴合青年视角，宣讲形式多元新颖，兼具理论厚度与青春温度。此次集中备课与赛事融合开展，将持续完善分层分类、全域覆盖的合成青年宣讲体系，为常态化面向青少年开展分众化理论宣讲夯实了人才根基。
2: 港南融媒报道。近日，港南区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组织辖区群众开展我们的节日端午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在莲石社区，社区居民围坐一起翘首翻折包粽子，现场还设置了漆扇制作、香囊展示等专区，大家在手工制作中增进邻里情谊，凝聚社区合力。南山社区则开展桥心化端午粽相连四海主题座谈会暨联谊活动，邀请辖区归侨侨眷代表欢聚一堂，共品民俗韵味，共叙桑梓情谊。通过一系列贴近群众、形式多样的活动，将传统文化和民俗体验相结合，让群众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传统

0: 文化魅力，厚植家国情怀。
1: 桂平融媒、平南融媒、港北融媒综合报道。6月15日至19日，由贵港市委网信办与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联合主办的东盟青年学生行走贵港网络主题宣传采风活动顺利举办。来自泰国、印度尼西亚的16名东盟青年学生与4名本地网络名人组成采风团，先后到桂平市、平南县、港北区、港南区和钱塘区，通过实地采访和镜头捕捉，借助青年视角与网络传播渠道，全面展示我市30年来城市发展成果、人文风貌、文化底蕴、特色产业与城市魅力，进一步提升我市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0: 贵港市办理中央第5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交办广西第33批信访件情况。2026年6月20日，贵港市已完成中央第5生态环境保护督查组交办广西第33批信访件涉及我市2件信访件的调查处理，目前已办结1件，阶段性办结1件。具体办理情况，可登录贵港市人民政府网站首页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查在广西的边督边改栏目查看。
1: 今天的贵港新闻播送完了， AI 主播李东、飞扬，代表编辑刘苗、韦小诗，责任编辑黄继晓、钟审、林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内容。
2: 千年古郡，水运和风，这里是贵港。

0: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 我只有不说谎的情，
0: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2: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的城市，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节目，欢迎收听。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3: 广西抢抓数字经济发展机遇，促进民营企业主动拥抱前沿技术科技创新，跑出发展加速度；
0: 广西各地群众开展多种多样的端午活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3: 2026年广西城市篮球联赛贵宾 A 开幕，文旅融合推动体育流量转化为经济增量。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4: 奋进十五五，实干普新篇。
3: 人工智能是新智生产力的核心引擎，广西抢抓数字经济发展机遇，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一大批民营企业主动拥抱前沿技术，在智能交互、智慧农业等赛道深耕创新，为广西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高地注入新的澎湃动能。请听广西台记者黄满的报道。
5: 近日，记者来到位于南宁的迈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董事长李长青介绍，他们的 AI 眼镜累计销量已突破30000副，其中东盟市场销量超10000副，订单供不应求。
6: 这副 AI 翻译提词眼镜是迈越科技面向东盟市场的敲门砖产品，半年来市场反馈远超我们的预期，尤其是东盟往来频繁的外贸企业、文旅机构，大家都普遍认可这款眼镜的实用价值，所以我们新增了实时拍摄、视频浏览、 AI 识人等实用功能，针对教育、政府、文旅等场景进行功能模块化开发。
5: 正在进行多元化海外布局的广西本土 AI 企业还有杰嘉润科技，在杰嘉润数字果园来宾蓝莓基地，管理人员没有奔波在田间地头，而是坐在办公室清点鼠标，电脑屏幕上公司自主研发的数字大脑平台正实时跳动着各项生产情况数据。杰嘉润数字果园来宾蓝莓基地主管戚林光，
7: 目前是有3个主要管理人员，管理的面积大概310亩。
5: 传统农业高度依赖人工与种植经验，水肥浪费、病虫害防控滞后等问题长期存在，杰嘉润科技打造的农业数字大脑彻底改变了这一现状。田间布设的传感器实时采集土壤、气象、作物生长数据， AI 模型结合蓝莓不同生长周期，智能生成个性化水肥方案。这套智慧农业系统可帮助农户降低水肥成本 25%， 农作物产量提升 30%。 杰嘉润科技集团副总经理张新杰，
8: 我们已经在越南、老挝、柬埔寨等这些地方啊落地很多项目了，服务面积呢是超过了20000亩。我们是计划把我们在海外服务的面积扩大到100000亩，重点覆盖就是东盟的一些热带水果，同时呢还有输出我们适配东南亚环境的标准化的解决方案，助力咱们广西呢打造面向东盟的一个数字经济的一个高地。
5: 从便捷跨境交流的智能穿戴设备，到颠覆传统种植模式的智慧农田，两家民企的成长轨迹正是广西民营企业在人工智能领域蓬勃发展的缩影。数据显示，2025年广西新增近1200家人工智能企业，整个人工智能的核心产值接近1000亿元，其中绝大多数为民营企业。

0: 这份亮眼的成绩背后，离不开广西全方位的政策扶持与平台搭建。政策层面，广西先后出台关于加快推动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的决定，人工智能加三年行动方案，优化产业营商环境，搭建发展基金体系。场景挖掘上，广西累计征集上千个应用场景，发布152个开放场景，以实景应用牵引技术落地。平台搭建方面，依托中国东盟博览会举办 AI 部长圆桌会议，助力民营企业发布标杆案例，拓展东盟市场，打通出海通道。广西人工智能教育学会会长蒋明：
1: 现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在升级迭代，智能体它作为一个角色参与到整个的场景创新当中来，人工智能时代已不再是一招鲜吃遍天的时代，我们不断的升级，不断的迭代，以及不断的创新，去解决实际的场景问题，推动产业的发展。
0: 政策赋能、技术创新、场景落地、生态共建，在多重合力之下，广西民营企业以人工智能为抓手，扎根实体经济，深耕细分赛道，携手东盟共赢，展现出澎湃活力。未来，广西将继续抢抓人工智能新赛道、新机遇，加快构建支持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良好创新生态。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副主任林泽南：
2: 继续搭台创新，让民营企业出海的东盟，为这些企业在东盟国家的发展提供法规咨询、各种落地的场景供需对接的这样一个服务，让企业形成一个中国的人工智能的生态体系，更好的在东盟国家的发展。
3: 和和美美一家亲，浓情端午暖人心。端午假期，广西各地群众开展多种多样的活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从各地发回的报道。
4: 峨山市李兰矿社区2016年成立，少数民族占30.8%，多民族聚居，亲如一家。端午假期，峨山市邻里同声，民族同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社区歌曲贵在行动活动暨我们的节日端午新时代文明实践集中示范活动在李兰矿社区文化体育综合馆举行。竹竿舞、彩调、对歌、中华大合唱等多彩的民族歌舞节目轮番上演，尽显各族群众同心共建美好家园的精神风貌。随后反诈趣味飞行棋、吊粽子、非遗水踏丝巾、投壶等趣味游园活动分区域同步开展，将民族团结、邻里和睦、文明新风等理念内容传递给在场群众。居民江英：
5: 我参加了钓鱼、演那个丝巾，还有香包，听了一个非遗唱三个小课堂，哎，开心，真的很开心。
4: 包粽子比赛第一名获得者陈燕：
6: 包粽子得了第一名，很开心，准备把这个主角跟我们团队的队员们一起分享。
4: 今年以来，峨山市深挖传统节日内涵，依托群众喜闻乐见的沉浸式活动，常态化开展民俗文化活动，传承中华文脉，丰富基层文化供给，促进各民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持续营造邻里和睦、民族团结、文明向善的社会氛围。河池市南丹县车河镇八步村开展粽叶飘香迎端午、敬老安康送祝福主题活动，以暖心惠民举措传承民俗文化，弘扬敬老美德，涵养文明乡风。活动当天，八步村21个屯的村民代表开展趣味包粽子比赛，大家折粽叶、填糯米、裹馅料、缠棉线，动作娴熟流畅，配合默契，在欢声笑语中感受节日氛围，传承民俗文化，增进邻里情谊。村民黄凤娥：
7: 我参加了村委组织包粽子比赛，获得第三名，大家聚在一起包粽子很开心。
4: 村民们还组成志愿服务队，带着热气腾腾的爱心粽子走访慰问高龄老人，医护人员为老人测量血压、筛查基础疾病，把贴心服务和暖心关怀送到老人身边。南丹县车河镇八步村党支部书记冯杰：
8: 端午佳节了，村里举办包粽子趣味比赛，同步走访慰问村内80岁以上老人，送上粽子、香包等慰问品，助推乡村文明建设走深走实。
4: 在百色市右江区解放街粤东桂馆门前，一场端午诵读活动吸引不少市民游客

0: 驻足参与，民歌《大地飞歌》、粤剧《洞天福地》等节目轮番上演，古老的会馆门前、地方戏曲与历史建筑相互映衬，充满韵味。游客陆先生
1: 看到这个活动非常有文化氛围，挺有意思的。
0: 当晚最受关注的节目是情景诵读剧《屈原颂》。朗诵者们以真挚的演绎，把屈原的求索精神传递给了在场观众。演员杨凤秋
2: 在粤东会馆这样有历史底蕴的场地演出，通过歌声和诵读讲好屈原故事，让市民近距离的感受端午传统文化，觉得非常的荣幸。
0: 百色市右江区委宣传部副部长杨毅：
3: 本次诵读为右江端午龙舟配套活动，立足粤东会馆，融合诵读、戏曲、器乐、亲子互动等形式，深挖端午文化，联动日间龙舟活动，打造水上竞渡、老街诵诗双线场景，沉浸式弘扬传统，厚植家国情怀。
4: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联播节目。重振体育雄风，共建健康广西。本栏目由广西壮族自治区体育局冠名播出。
5: 6月20号，2026年广西城市篮球联赛贵宾 A 开幕式暨揭幕战在来宾市举办。作为全区首个覆盖14个社区市的政府主导篮球赛事，贵宾 A 将立足广西特色，形成差异化优势，打造全国城市篮球联赛的广西样板。请听广西台记者彭龙的报道。
6: 当晚的来宾市体育馆，红色文化、民族非遗与现代篮球运动深度融合，打造出独具壮乡风情、彰显来宾特色的文体视听盛宴。前中国男篮队员、广西籍篮球名将许忠豪也作为赛事解说和嘉宾现场助阵，与广西篮球少年热情互动，把现场气氛推向高潮。许忠豪：
7: 现在我们广西有非常多的球员已经在 CBA 的赛场上驰骋了，陈永熙、廖三宁、黄征林，希望他们以这些球员为榜样，尽快的能到这个职业赛场上来。也希望每一个球员能够展示出自己最大的能量，最好的表现。
6: 揭幕战由来宾四队主场迎战百色四队，精彩的赛场对决点燃全场氛围，最终百色四队以87-63客场取胜。2026年贵 BA 创新推行南北分区加主客场赛制加三阶段进阶竞赛模式，实现全区14个社区市组队参赛，填补了我区四级组队篮球赛事的长期空白。赛程全部统筹安排在双休日，最大限度兼顾群众观赛需求与赛事专业竞技性。南北两区各70支队伍率先开展单循环对决，半决赛、总决赛采用3局2胜制，层层递进，提升赛事专业性与观赏性。赛事还打通校园选材、城市历练、职业输送的全链条人才培养通道，持续夯实广西篮球人才储备。广西篮协主席韦茂凡：
8: 我们广西篮球的后备人才应该还是有的。我们广西是什么特点？小、快、灵、准，有这样的赛事就有很多年轻人就有机会站到个更大的舞台上去表演，去展示自己，去锻炼自己，这样对我们广西的后备力量的培养肯定是有好处的。
6: 自治区体育局还联动文旅商务部门出台配套扶持政策，投放政府消费券，打造观赛加出游加美食购物一体化消费链条，切实将体育流量转化为经济增量。下一步，自治区体育局将持续推动释放赛事综合效益，着力打造全区标杆、全国知名的群众体育赛事 IP。来宾市教育体育局副局长潘雪杰：
9: 通过这一次举办会 BA 的开幕式和揭幕战，我相信啊，篮球运动一定会在来宾持续的升温，能够提高群众人参与这项运动的热情，普及篮球在来宾的广度。
4: 崇左市立足丰富的林业资源和沿边区位优势，以沿链、捕链、强链为抓手，推动木业产业从初加工向高端绿色家居全产业链升级。通过引进智能工厂、定制家居生产线，培育壮大本土外贸型企业，产业链协同效应持续显现。请听广西台记者华英平、董杰、通讯员张诗英、杨开金的报道。
0: 在崇左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广西中贵木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经过分选、干燥、压合等多道工序后，一张张高端生态板和实木多层地板基材整齐码放，等待装车发往国内外市场。 公司生产厂长廖文告诉记者，公司产品远销塞尔维亚、匈牙利、西班牙等国家，出口占比达40%。今年一季度已完成37万平方米的生产任务。随着欧洲订单持续增长，企业将增开生产线，确保订单按时交付。
10: 重组是安慕资源比较丰富，而且对外来的投资优惠比较大，所以我们就选定了这里。
0: 重组是薄利包装材料有限公司的发展，同样印证了重组营商环境的吸引力。得益于重组优越的地理位置，企业在原材料采购和产品配送方面效率高，响应快，有效降低了物流成本。目前企业生产的纸品包装、生活用纸等产品已出口至泰国、马来西亚、日本及越南等国家和地区。今年一季度，企业实现生产产值800万元。公司负责人范博东：
11: 在重组发展的一个优势比较大，主要的还是政策比较好吧。我们决定把这个产业链整体会落在重组，陆续再投入这个生产，提升这个产能。
0: 据了解，重组市林地面积超1500万亩，年采伐林木约400万立方米，累计建成自治区先进级智能工厂4家、基础级智能工厂4家，打造自治区级绿色工厂3家，已建成和在建定制家居生产线达89条，高附加值产业链延伸取得新突破。拥有重组龙赞东盟国际林业循环经济产业园和扶绥山区产业园两个国家林业产业示范园区，是广西主要的板材与家具产品基地之一，也是中国东盟木材贸易与加工合作的重要枢纽。重组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张思宇：
12: 我们聚焦市场转型，持续推动高端家居及造纸、新型建材产业迭代升级，打造一批国家级和自区级智能工厂、高标准数字园区和打造面向东盟的现代造纸产业基地，加快实现高质量发展。
13: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西。
5: 广西台消息，按照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至6月21号，广西已完成交办的第33批、38件信访件的调查处理。目前第33批、38件信访件已办结22件，阶段性办结16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办理情况。相关信访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边督边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
4: 广西台消息，记者从自治区财政厅了解到，我区已于近日下达第二批农业相关转移支付资金超20亿元，聚焦农业生产基础、关键环节、产业效能和绿色安全等方面，着力疏通农业生产堵点，为全年粮食丰收和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稳住粮食生产基本盘，首先要稳住耕地。此次我区下达耕地建设与利用资金11.2亿元，包含高标准农田建设资金7.69亿元，重点开展耕地轮作休耕、化肥减量增效、生产障碍耕地治理等耕地质量提升工作，并支持新建高标准农田50万亩，改造提升19万亩，同步发展高效节水灌溉农田5万亩，解决部分农田旱不能浇、涝不能排、地块零散等问题，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技术应用与服务保障同步加码。我区安排粮油生产保障资金和生猪调出大县奖励资金共0.93亿元，支持粮油等重点作物绿色高产高效项目实施，挖掘油菜扩种潜力，加快种植技术集成与落地应用，对生猪调出大县进行奖励，稳定能繁母猪存栏量，缓解猪周期波动对生产稳定的冲击。针对农业产业链条较短、附加值较低、主体带动力较弱等问题，我区安排农业产业发展资金和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资金7.93亿元，精准助力糖料蔗、水果、桑蚕等优势特色产业补链演练，推广先进适用技术，支持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等农业经营主体改善设施和提升能力，推动全区农业从产得出向产得优、从种得好向卖得好转变。此外，我区此次还下达农业生态资源保护资金和动物防疫补助资金1.33亿元，重点支持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渔业资源保护以及动物疫病强制免疫和监测，防范高致病性禽流感等重大疫病风险，保障畜牧业生产安全和肉品稳定供应。
13: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 广西新闻联播节目。

0: 忻州市持续深化海关信用培育，放大 AEO 认证政策红利。今年前四个月，全市十家 AEO 认证企业贸易额近149.2亿元，占辖区企业贸易总额62.2%。请听广西台记者甘志瑞、忻州台记者徐迈、卢浩慧的报道。
1: 广西元丰达资源科技是忻州本土综合型民营外贸企业，主营金红石中矿、钛矿砂进口加工与外销。去年企业成功拿下 AEO 认证后，忻州海关配备专属企业协调员，一对一梳理申报规范，指导商品归类，解决企业通关堵点。广西元丰达资源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冯锡斌：
2: 正是在海关的帮助下，少走了不少弯路，产品出口通关效率大幅提升，海外市场认可度急速增强，成功拓展了印度、波兰等国际市场。
1: AEO 认证作为世界海关组织倡导的核心信用管理制度，是企业信用等级的金字招牌。凭借 AEO 认证资质，企业可享受海关推出的优先检验检测，减少查验频次，降低通关成本，缩短通关办理时间等多项国内通关便利措施，同时还能在全球58个 AEO 互认国家地区享受对等通关便利。今年前四月，忻州 AEO 企业货物平均查验率持续走低，通关时长、物流资金成本同比下降，同时AEO 企业依托自治区多部门联合激励政策，还可享受融资、担保等配套扶持，多重红利叠加释放发展活力。忻州海关企业管理与核查科一级主办曾同辉：
3: 我们持续深化关地合作，聚焦企业发展需求，全力破解通关经营堵点难点，持续优化口岸营商环境，以 AEO 企业队伍的持续壮大，助力忻州外贸实现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有效提升。
1: 今年以来，忻州海关立足口岸产业特色，深化关地协同，分层分类培育 AEO 主体。目前全市10家认证企业，覆盖新能源、矿产品、纸制品、粮油、电子制造等多个重点领域。其中，自贸试验区忻州港片区、中马忻州产业园区集聚半数 AEO 企业，进出口总值达121亿元，占园区外贸企业进出口总值的68.3%。
4: 美丽中国行。
5: 贵港市港北区聚焦水环境治理、矿山生态修复、全域环境整治等重点工作，多措并举，精准发力，辖区生态环境质量持续改善，生态保护治理取得扎实成效。请听广西台记者王达、贵港台记者庞新宇的报道。
6: 针对鲤鱼湾片区水环境突出问题，港北区启动鲤鱼江北岸入河排污口整治工程，项目将在近期开工建设。以往该片区居民生活污水零散直排，成为影响河道水质的突出难题。本次工程采用末端截污治理方式，沿着鲤鱼湾步道铺设排污管道，把分散的生活污水进行统一收纳，再经泵站加压输送到市政污水管网集中处理。项目完工后，将补齐片区污水收集设施短板，杜绝污水直排现象，持续改善流域水环境质量。港北区生态环境局执法大队副大队长张光源：
7: 常态化开展入河排污口巡查管控，严防养殖粪污、工业废水污染河道水底，牢牢守住生态环境安全防线。
6: 在做好水环境治理的同时，港北区全力推进山体生态修复工作。北环生态廊道北侧岩溶山峰矿山生态修复项目正有序稳步推进。项目自2025年7月开工以来，已完成防护沟开挖390米，修建上山道路200米，扩宽平整山顶平台900平方米，昔日破损山体正逐步恢复生态原貌。港北区群众苏博望：
8: 过去一些地方那个垃圾认堆认缝现象有，污水认排的现象也有，现在河道啊、巨道啊都干净了很多，水也清了很多，绿化也多了，我们出门去散步啊，心情都好了很多。
0: 广西台消息，来宾市新宾区大湾镇的沿街商铺鳞次栉比，其中一栋门面普通的两层小楼，狭长纵深，是典型的南方竹筒房，门额上天马运输行五个字，朴拙厚重。80多年前的一个清晨，一个左手拿报纸、右手持大竹烟筒的人也朝这扇门走来。他是当时的广西省工委代理副书记、组织部部长黄章。时针拨回1942年7月9号，桂林79事件爆发，广西省工委机关遭严重破坏。危急关头，省工委书记钱兴决定兵分两路，自己前往中山县殷家乡重建省工委机关，黄章赴大湾重建省工委新的地下交通系统。 不久后，在黄章指示下，大湾本地青年党员甘化民将自家房屋挂牌为天马运输行，以掌柜的身份开展地下工作。白天，他是商会理事长、县参议员，拨算盘谈生意；夜晚，他是地下交通员，接同志传情报。这座竹筒房里最多同时安置过周汉平、梁山、陈达德等十多名党员，他们都在大湾及附近的农村成功隐蔽下来，为广西党组织保存了重要的革命骨干。战争后期，日军发起企图打通大陆交通线的玉香桂战役，广西即将沦为敌后。1944年8月，钱星赶到大湾与黄章两天两夜长谈，做出八月决定，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此后30多支游击武装、5000多人投入战斗，而黄章却在1945年3月桂东南起义中英勇牺牲，年仅44岁。今天这里已成为广西机要交通革命传统教育基地、来宾市中共党史教育基地。同一扇门内，专职讲解员日复一日向参观者讲述那段隐秘而光辉的往事，无数青年驻足凝望那柄刻着陆氏人踏出来的羽扇，那条先辈以算盘为堂趟出的革命道路，正由新一代青年接续向前不断延展。
5: 6月20号，中继船舶首批9艘新能源船舶集中试航仪式在南宁港举行。现场试航船舶覆盖无人驾驶智慧船、商用作业船、民用休闲船，适配执法巡逻、景区观光、私人水上休闲等各类场景，适配内河、浅海等水域运营需求。相较于传统燃油船舶，中继电动船舶实现零尾气、零油污排放、低噪音运行，同时用电运营成本远低于燃油。
0: 近日，由广西成派的第25批原尼日尔中国医疗队在尼亚美举办了第4期中医适宜技术临床实践培训班，培训聚焦毫针实操技术与颈椎病变筋取穴，在前3期培训班的学习基础上，帮助当地医护人员精进针刺技能，推动中医适宜技术在当地的临床应用。
5: 连日来，受龙舟水持续侵袭，电力设施不同程度受损，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闻讯而动，快速应对，全力抢修因灾停电线路。龙舟水还在影响广西，南方电网广西电网公司继续加大抢修力量，全力抢修因灾停电线路和设备，尽快恢复受灾地区正常供电。
0: 今天的广西新闻联播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蒙建妹，值班编辑毕地林、孙婵娟，主播新宇、亚楠，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9: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联播节目，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现在是北京时间2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3: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1: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6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究，只听好声音。
1: Three, two, one，
2: 一元复始，生动新城，贵港电台金曲1019，用好音乐开启一整年的美好。
3: 给我一首歌的时间。
2: 1019声波不打烊，陪你告别过往，迎接未来。金曲1019。

0: 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1: 大家好，我是杨洋。
2: 我是孟轲。
3: 大家好，我是蓝剑。
4: 我是春培。
5: 我是书童。
6: 大家好，我爱盲僧。
0: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杂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下班前后
7: 事事顺。

金曲持续输出，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2: 挥手告别童装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六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1: 奔赴山海，万丈这滚烫青春。
3: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

0: 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1: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1019 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3: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2: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4: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5: 此时这刻，你在何？

0: 久，只听好声音。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雕刻时光。
1: 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大约在冬季》。1987年，齐秦花了15分钟写出了一首歌，歌曲给他当时的女朋友叫王祖贤，就是那首《大约在冬季》。虽然只花了15分钟，却能够传唱至今，成为了乐坛上非常经典的冬之恋歌。这个故事也说明，一首歌的诞生，写歌时间的长短跟这首歌是不是优质的歌曲不能够完全的成正比。有时候我们可能会有这样的一个误解，听说这首歌只花了20分钟写出来，那一定是不走心的；听说这首歌花了3年的时间写出来，一定是一首佳作。那可不一定，花上3年时间的写作，有些可能是在用心打磨，有些可能是太墨迹了。就像爱情也是如此，一见钟情和日久生情都是爱情遇见的方式，并不一定说一见钟情就不能够长久，而日久生情就不会分开。1987年出现了一首歌，齐秦在2019年选择重新录制。32年的时光在一首歌曲当中就这么流逝了。如果你留心去听，齐秦的声音和情感都有了变化。我想说的是，30几年过去了，齐秦在改变，你也在改变，我们都在改变。人生每个阶段都会有不同的面貌，只愿当下的我们不让自己讨厌。接下来听歌，齐秦《大约在冬季》，祝你安好。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当电脑的某盘君已经退位成为生活里的小四的时候，手机君成功篡位成为小三，因为他孕育了一个广大的群体，他们会出现在等公交、等电梯的任何场合，他们被称为
2: 低头族。
1: 低头族除了工作、吃饭和睡觉，除了开车、走路和跑步，都在低头看手机。专业低头族在以上时间仍会低头玩手机，殊不知这样的人其实很危险，他们可能不小心撞上电线杆。
3: 哎呀，
1: 他们可能某一天发现自己看东西越来越模糊。
4: 哎，怎么又得配眼镜了？
1: 他们还有可能

0: 出门莫当低头族啊，
1: 抬头看世界，让拂面而来的清风揉揉紧绷的肩。
2: 风景在眼前，不在指尖。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1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视台综合广播贵港新闻。
1: 听众朋友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6月21日星期日，欢迎收听贵港新闻。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投入运行以来，以数字技术为支撑，将工程运行与生态保护有机统一同步推进，打造流域安全与发展示范样板；港南区植物保护工作站站长蒙泉扎根农业一线30余年，见证农业生产告别苦累脏险，农民种地越来越轻松体面。下面请听详细内容。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陈慧燕、黄永鹏、蓝莹莹、张胜、邱敏，通讯员陈阳报道。大藤峡水利枢纽工程投入运行以来，以数字技术为支撑，围绕安全大坝、生态大坝、智能大坝三个大坝建设目标，将工程运行与生态保护有机统一同步推进，打造流域安全与发展示范样板。今年5月20日，根据气象水文部门关于柳江流域仍有大到暴雨降雨过程的预报，大藤峡水利枢纽2026年首次开闸泄洪，腾出库容以应对后续洪水。与此同时，珠江委同步联合调度龙滩、盐滩等其他水库，优化各水库下泄流量与时机，科学实施洪水塑造，成功塑造与目标产卵场代表性鱼类产卵繁殖需求精准匹配的可控涨水过程。监测结果显示，调度期间西江干流中下游河段鱼类卵苗净流量增幅显著。5月18日至22日，桂平监测段面日均卵苗净流量为调度前的近10倍，其中5月21日单日鱼卵净流量达到调度前的266倍。这样的联合调度离不开它的智慧大脑数字孪生大藤峡。作为我国水利行业首个正式开工建设的数字孪生水利工程，数字孪生大藤峡利用遥感卫星、测雨、视频监控和无人机巡检等手段组成的点线面综合监测网络，上线防汛与水量调度四域系统，工程安全风险与健康评估、库区岸线空天地立体监管、安全生产管理四大核心业务应用板块，并历经多轮实战检验。该项目在水利部数字孪生流域先行先试中期评估中获评优秀。广西大藤峡水利枢纽开发有限责任公司调度中心高级工程师黄璐：
2: 这个数字孪生做预报的时候，它是可以以整个流域都考虑起来，就是从最上游的天神桥一级龙滩电站能够一直把这个洪水引进到大藤峡这个段面，甚至引进到下游的这个梧州段面，这样的决策可能更加优化，更加贴近实际。
1: 西江干流鱼类资源丰富，既有国家重点保护水生动物中华鲟、花鰻鲡、斑护等珍稀鱼类，又有珠江水系特有鱼类54种，更是四大家鱼、广东舫等多种经济鱼类的主要栖息地。大藤峡工程国内独特的双鱼道布局，打通了鱼类回游通途。全国首个由政府搭建、企业参与、梯级运营、流域管理的保育中心——洪水河珍稀鱼类保育中心，为珍稀鱼类搭建专业化保育平台，目前已突破12种珍稀鱼类人工繁育技术。洪水河珍稀鱼类保育中心现场负责人张家俊：
3: 我们目前是斑护、乌源鲤跟塘鱼这3种，我们是2级的，我们是都可以繁育的。我们还有纯鳞，它也是濒危种，然后还有一个是稀有白甲鱼。目前中心的话，已经可以有上10个种是在我们中心的这个努力下是能够。

0: 实现了人工繁殖，并且我们这个技术逐步的去熟化以后，我们把这个技术推广到流域的各个种植站，扩大我们这个种植园补偿的这个能力。
1: 此外，珠江流域规模最大、放流种类最全的大藤峡工程双增殖站，通过增殖放流乌源鲤、丹纹四杆、斑户、长臀鲔等鱼类，持续补充流域鱼类资源。大藤峡易保育中心双鱼道双增殖站五人造生境的水生态保护体系，构建起从繁育、救护到生境修复的全链条护鱼体系。广西大藤峡水利枢纽开发有限责任公司库区中心生态监测科科长黎国良：
2: 我们是从2021年开始增殖放流，到现在的话，我们一共是放流了将近2000万尾的鱼苗。21年开始，我们进行了鱼道的一个过鱼监测，当时监测到过鱼的种类一共是21种。那么到2025年为止，我们经累计监测到了过鱼的种类一共是有92种。那么说明我们这个整个生态的运行的效果还是蛮好的。
1: 从鱼道设计到增殖放流，从生境修复到生态调度，大藤峡工程持续以绿色生态守护江河安澜，用科技创新赋能流域高质量发展，让流向粤港澳大湾区的珠江之水永续清澈。
3: 我和我的贵港，我和我的贵港。
4: 大家好，我是港南区植物保护工作站站长龙泉。1996年，地级贵港市挂牌成立时，我已经在农业一线干了2年。那时候种地什么样？牛犁地，人插秧，太阳火辣辣的晒，人弯着腰，裤嘴全是泥，农民就是辛苦的代名词。站在田埂上，我常想，种地怎样才能轻松点？正好国家推广抛秧技术，可谁来教？秧苗往天上抛，落地东倒西歪，没人敢干。我们就在试验田里死磕，压低角度，贴近田面，往下点抛，终于扎稳根，还有苗，效率比传统插秧快3到5倍，产量还稳中有升。到2000年，抛秧技术在贵港全面推开，插田终于不那么折磨人了。现在更先进了，有序期抛秧、期插秧，2人1天，插30-40米，是传统人工的40倍。再说打药，过去背个手动喷雾器，打完药头晕恶心，路过的村民都捂鼻子，药倒走。2008年后，低毒无味的农药来了，再后来，植保无人机也来了。2022年，一台无人机，2个人，一天能喷300亩地，人药分离，爽快又安全。最近我常看到无人机夜飞喷药，不由得感叹，这才是现代农业该有的样子。对我而言，最苦的其实是病种调查。30年前，全靠一双脚下田，趴在水稻上一片叶一片叶数虫子，30-40度高温晒得后背发烫，冬天又寒风刺骨，晚上回家还得数数去，感觉比农民还累。现在呢，早上到办公室打开电脑，掏出手机，智能虫情测报灯自动把几10公里外稻田的虫情传回来，系统还帮我分析趋势。有人问我，干了30多年，最大的变化是什么？我说，不是产量涨了多少，而是农民干活不再那么苦、那么脏、那么危险，种地终于可以轻轻松松、体体面面了。
1: 贵港日报明天发表社论，题目是“而立何成普华章，通江达海向未来”。社论指出，2026年，我们迎来地级贵港市成立30周年。历经30载风雨兼程，这座有着2200多年历史的古郡新城。

0: 生态优势，擦亮滨江城市名片，坚持民生为本，紧盯群众急难愁盼问题，优化公共服务，让发展成果惠及千家万户，主动对接区域发展大局，抢抓运河经济红利，持续扩大对外开放。社论强调，站在地级贵港市成立30周年这一历史节点，全市上下要进一步解放思想，凝心聚力，以务实的作风，昂扬的姿态攻坚克难，抢抓机遇补齐短板，奋力将贵港打造成为西江黄金水道上耀眼的明珠，奋力谱写新时代现代化建设的崭新篇章。
1: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李宗奇报道。6月18日晚，随着气排球项目决赛中场哨声响起，持续14天的市直机关第5届干部职工运动会落下帷幕。本届运动会来自70个单位的1600多名运动员，在男子篮球、羽毛球、乒乓球、气排球、拔河等比赛项目中一展风采，有效引导干部职工树立健康理念，加强体育锻炼，展现协作风采，激发奋进力量。贵港台全媒体记者庞希宇报道。近日，全市2026年安全宣传咨询日活动在吴越广场举行，活动以人人讲安全，各个会应急，排查整治风险隐患为主题。在活动现场，消防救援部门向市民展示烟雾试验、楼层灭火演示，讲解火场逃生等知识，市森林消防支队讲解森林防灭火知识，并展示相关装备。市应急管理局通过开展有奖问答活动，向市民群众普及安全常识。市红十字会志愿者讲解演示心肺复苏技能操作、气道异物梗阻急救法、创伤救护等现场自救互救技能。安委会有关成员单位及企业已向群众开展安全生产法律法规政策宣传，发放安全生产宣传资料，解答相关问题。
0: 贵港台全媒体记者陶瑜报道。近日，2026年合成轻骑兵宣讲矩阵集中备课暨宣讲比赛在市区举行。在比赛中，参赛选手围绕15-5-17重点战略任务，结合贵港高质量发展、科技自立自强、乡村全面振兴、生态文明建设等本土实践，生动讲述各行各业青年扎根岗位、实干建功的鲜活故事，诠释新时代青年将个人理想融入地方发展、服务国家大局的使命担当。宣讲内容立意深远，贴合青年视角，宣讲形式多元新颖，兼具理论厚度与青春温度。此次集中备课与赛事融合开展，将持续完善分层分类、全域覆盖的合成青年宣讲体系，为常态化面向青少年开展分众化理论宣讲夯实了人才根基。
1: 港南融媒报道。近日，港南区依托新时代文明实践阵地，组织辖区群众开展我们的节日端午新时代文明实践活动。在莲石社区，社区居民围坐一起巧手翻折包粽子，现场还设置了漆扇制作、香囊展示等专区，大家在手工制作中增进邻里情谊，凝聚社区合力。南山社区则开展桥心化端午粽香联四海主题座谈会暨联谊活动，邀请辖区归侨、侨眷代表欢聚一堂，共品民俗韵味，共叙桑梓情谊。通过一系列贴近群众、形式多样的活动，将传统文化和民俗体验相结合，让群众在沉浸式体验中感受传统文化魅力，厚植家国情怀。
0: 贵平融媒、平南融媒、港北融媒综合报道。6月15日至19日，由贵港市委网信办与广西物流职业技术学院联合主办的东盟青年学生行走贵港网络主题宣传采风活动顺利举办。来自泰国、印度尼西亚的16名东盟青年学生与4名本地网络名人组成采风团，先后到贵平市、平南县、港北区、港南区和钱塘区，通过实地采访和镜头捕捉，借助青年视角与网络传播渠道，全面展示我市30年来城市发展成果、人文风貌、文化底蕴、特色产业与城市魅力，进一步提升我市的知名度和美誉度。
1: 贵港市办理中央第5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广西第33批信访件情况。2026年6月20日，贵港市已完成中央第5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交办广西第33批信访件，涉及我市2件信访件的调查处理。目前已办结1件，阶段性办结1件。具体办理情况，可登录贵港市人民政府网站首页中央生态环境 保护。

0: 督查在广西的边都边改栏目查看。今天的贵港新闻播送完了 ，AI 主播李东、飞扬，代表编辑刘苗、韦小诗，责任编辑黄静晓、钟沈、林荣。感谢您的收听，欢迎继续收听本台为您播出的其他节目内容。千年古郡。
1: 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
1: 听有温度。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少年迎风起，不负好韶华。金曲1019，6月毕业季，用动人乐章，致敬热烈青春。

0: 这是海浪的声音，这是鸟鸣的声音，这是下雨的声音，这是微风的声音，你还听过大自然的什么声音？万物共乐，聆听大自然的每个声音，感受它的脉搏，愈合它的创意，守护它的秀丽，让地球微笑，听万物歌唱。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只听好声音。
1: 1019贵港电台，寻觅原创文艺作品展播。
2: 欢迎收听寻玉原创文艺作品展播，本期节目为您播出的是由贵港广播电视台和广西乐泉文化传播有限公司创作的《蓝衣组歌之如诗如画贵港美》，作词黄飞，作曲郭荣志，演唱王思丽。曲作者郭荣志是广西音乐家协会会员，代表作有《哈辽歌》《壮乡有座清风楼》等。

你可知道石头要几多眼泪才被冲走？你早知谈过，一下推一下石，便会失手。你可知我背后有几多冷汗朝着你流？如共你再错失半步。

岁月流转，时光飞逝，那个年代的温暖和那个年代里发生的故事却依然历历在目。金曲1019，为音乐感动，为生活感动。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2: EFFORT 努力 avoid。
3: 我准备考研，每天宿舍、食堂、图书馆三点一线，记单词、背知识点。想过放弃，但我相信知识改变命运，努力终有回报。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4: 我是外卖员，风雨兼程是我的日常，要是没有按时送达会更加难受，但一想到等我回家的人，顿时就满血复活。
5: 爸爸，你晒黑了。
6: 悠着点，别着急啊。
1: 天行健，君子以自强不息。
0: 医生嘛，昼夜颠倒算不上考验，最难的是解答那些生与死的题目。每当我身心疲惫，总能想起从医时的誓言。
7: 我张岩宣誓，自觉维护医学的尊严和神圣，敬斗生命，救死扶伤，拼斗无碍。
1: 向理想致敬，向信念致敬，向努力致敬。
0: 现在是北京时间22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听贵港的声音，
8: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0: 年古郡，水运和风，这里是贵港。
1: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2: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六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1: 奔赴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 故事启智，
2: 我是桂平市江
3: 口，我是贵港市港南区。
4: 2024年春季期又开学了，
5: 以后我在
1: 心灵共鸣。
3: 每个孩子都有自己的
2: 小光点，我们要努力成为一位
3: 只要充满人般的鼓励和引导
2: 教育者，
3: 他们都能展现出自己的独特光芒。
1: 欢迎收听何老师讲故事。欢迎收听何老师讲故事，我是主持人春培，请听故事。那一站，全班从此抬头。作者：平南县大安镇凤谷小学，梁燕。去年五月，我带领学生参加学区文化艺术节中华经典诵读比赛。当时我带的6年级1班，无论是纪律还是学风，在学校里都相对靠后。我想找个突破口，改变班级这种低迷的状态。可是我没有指导学生参加朗读比赛的经验。当我把想法告诉学生，女班长小杨第一个主动报名，另外4名男生也跟着报了名。经过反复对比挑选，我们最终选定了少年中国说节选和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两篇经典篇目。这两篇文章气势磅礴，希望能提振班级士气。训练期间，我鼓励同学们要有狭路相逢勇者胜的胆识，不要太在意结果，只要赛出精气神就可以了。很快就到了比赛当天，我们团队衣着朴素却不失自信。看着其他参赛队伍打扮精致，妆容亮丽，我们只是淡然一笑。后场期间，我看到其中一支参赛队伍在赛场外反复练习，语调标准，铿锵有力，我心里开始打鼓。紧接着我又得知本次参赛节目要求时长6到8分钟，我瞬间惊出一身冷汗，因为我们团队完整朗诵下来只有4分多钟。那一刻我特别自责，当初没有认真阅读比赛规则。当时还有3支队伍就要轮到我们上场了，时间紧迫。小杨灵机一动，他说，
4: 破阵子为陈同甫赋壮词以寄之，篇幅短，节奏快，我们可以把这一段朗读2遍。
1: 我一听觉得这个办法可行，我反复叮嘱他们，不管遇到什么情况绝对不能丢掉自信，要拿出拼搏的劲头。话虽如此，看着前面队伍的精彩表现，再想到我们临时补救的仓促，我心里有点发虚。开场小杨流畅精彩的自我介绍率先赢得了评委的认可。小杨向来激情满满，那天状态又极佳，他一气呵成送出，
4: 少年智则国智，少年富则国富，少年雄于地球则国雄于地球。
1: 抑扬顿挫的语调搭配恰到好处的肢体语言，台下瞬间响起雷鸣般的掌声。轮到小泉，一句马作的卢飞快，弓如霹雳弦惊，豪迈悲壮的语气瞬间把全场观众带入古代紧张肃杀的战场氛围里。朗诵2遍时，其余3名同学配合默契，层层递进，气场极具感染力，整体朗诵让人耳目一新。比赛结束后，我依旧忐忑不安，还独自到场外散步，缓解紧张情绪。最终，在20多支参赛队伍里，我们班成功冲进前5，拿下1等奖。赛后，小杨说，
4: 我们班从来都不是差劲的班级，只要敢于拼搏，我们一样可以成功，一样可以创造奇迹。
1: 就连性格内向的同学小婷也说，
6: 以前我总觉得我们班不如别人，诵读比赛我在台下当观众，看到台上我们的同学眼神那么亮，声音那么响，我觉得我们班一点也不差。
1: 这次比赛获奖为班级注入了精气神，班级学风纪律等方面逐渐改善。 同学们不断挑战自我，小婷同学更是让人惊叹，她的习作在创新作文杂志上发表了，并获得优秀作品奖。一场朗读赛改变了一个班级的精神风貌，全班从此抬头。
5: 大家好，我是平南县丹镇凤谷小学教师梁燕。去年我担任六年级一班班主任，当时班级学风纪律都不太理想，为提振学生精气神，扭转班风，我积极鼓励学生报名参加学区文化艺术节活动，其中经典诵读比赛是我们参赛的最大亮点。这场活动为班级营造了积极向上的风气，学生精神面貌焕然一新，班级学风与纪律也持续向好。
1: 本期的何老师讲故事就讲述到这里。录制：何春培、郑书童；编辑：何春培；责编：黄静晓；终审：林荣。感谢您的收听，再会。
0: 因为经典，所以重唱，经典重唱，
7: 经典重唱，重唱经典。今天我们来听《凡人歌》。《凡人歌》是1991年台湾电视剧《碧海晴天》的主题曲和片头曲，由李宗盛创作并演唱，收录于1992年合集《杨佩佩金装大戏主题曲》当中。这首歌并没有收录于李宗盛的个人专辑当中。《凡人歌》是李宗盛对于人生最生动也最大气的描述，对仗及其工整的歌词，必须积极地入世，以更坦然的心态去面对新的生活和挑战。2017年五月天的演唱会上，萧敬腾和阿信合力飙唱李宗盛经典歌曲《凡人歌》。新版《凡人歌》比李宗盛的版本更加摇滚，更加澎湃，让人听得酣畅淋漓。这首歌也是献给在生活和工作岗位努力不同凡响的每一个你，也献给每天打卡加班的每一个凡人。

听懂一首歌，也许是一瞬间，或者在很多年以后，关于这首歌的记忆却一直伴随着你。金曲1019，听一首你懂的好歌。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蝉鸣吹响毕业序章，歌声珍藏滚烫青春。金曲1019，用专属旋律定格独属于我们的盛夏回忆。

0: 闺女，忙着吗？咱家网又断了，你不在，我们也不敢弄。还有，你什么时候给妈教教手机购物呀？
1: 我叫维修师傅去看看啊，我在开会，妈，我先挂了。喂，妈，什么又坏了呀？
0: 闺女，今天是你生日，妈学着给你买了个礼物，今天就到，记得收货呀，快忙吧，不打扰你了，注意身体。
2: 当他们在一骑绝尘的时代里步履蹒跚，请拉紧他们，就像小时候父母手把手教我们用筷子系鞋带一样，别让热爱生活的他们被互联网打败。
3: 听贵港的声音，
4: 贵港的声音
3: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5: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6: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5: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7: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这听好声音，时间不停，岁月流转，我们用歌声雕刻时光，雕刻时光。
1: 今天还好吗？今天的心情歌曲是哭个痛快。有时候看到家里的小朋友因为各种不满足哇哇大哭，眼泪大颗大颗往下滴的时候，我竟会笑盈盈地看着他，不是嘲笑，也不是无奈，而是羡慕。作为大人的我们，有多久没有这样毫无顾忌地大哭了呢？小时候妈妈告诉你要坚强，别哭，长大了朋友说你要情绪稳定，后来你都不敢掉眼泪了，害怕别人觉得你脆弱，还经常告诉自己我没事，我很好。再后来慢慢地变成了不太愿意去表达真实情绪的人。心理学家有一个有趣的研究发现，一个人每隔21天就有一件事情是可以令人痛哭一番的。无论是流泪还是嚎啕大哭，都可以是成年人生活中难得的任性。落泪是一种本能，哭一哭是自我释放的方式。今天我有点累，请允许我掉点眼泪，想哭就哭吧。接下来听歌，任贤齐，哭个痛快，祝你安好。

0: 雕刻时光，换个角度听好歌。
1: 选择一个最舒服的坐姿，选择一缕最温柔的光线，停留在月半小夜曲中看远山，感受被遗忘时光的静谧，任歌声乘着翅膀怀抱你的心。
2: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
1: 我不介意你们懂，
0: 用音乐表达不期而遇的期许，用音乐治愈每一个独处的瞬间，用音乐唤醒心里的温暖回忆。金曲1019与你一起漫游经典。

0: 早高峰的路况指引，
1: 好多好多早餐在这里，
0: 午餐后的轻松旋律，
2: 趁这下午喝啖红茶，
0: 傍晚时分的暖心倾诉，
2: 夕阳无限好。
0: 贵港电台 FM 101.9，通勤休憩独处时的贴身伙伴，时刻在线。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一秒钟能做什么？
2: 一秒钟，太空飞船能行驶17公里。
1: 一秒钟，决定运动员与金牌是否擦肩而过。一秒钟，一声咳嗽产生2000个飞沫，远达6米。
2: 一秒钟，一个喷嚏能产生10000个以上的飞沫，传到8米之外。
1: 一秒钟，可能是病菌离你最近的时刻。一秒钟，也可以保护自己和他人远离传染性疾病。
2: 密闭场所，佩戴好口罩。咳嗽打喷嚏时，用一次性纸巾或手肘轻掩口鼻。
1: 用一秒钟，让我们每一秒都健康。
3: 现在是北京时间23点。
0: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
5: 贵港的声音。
4: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6: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7: 挥手告别童装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6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0: 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 好想好想
0: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2: 挥手告别同窗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六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
1: 奔赴山海，万丈这滚烫青春。
3: 这是款式的衣服啊，已经有一件了，不要给妈妈买了。
4: 少买一件不必要的衣服，全国每年可减少二氧化碳排放290万吨。
5: 我知道，每顿饭都要光盘行动，
4: 每人减少粮食浪费1斤，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61.2万吨。
6: 爸，空调26度最省电，
4: 空调调高1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253万吨。
7: 走，今天和你一起坐公交。
4: 每月少开1天私家车，全国每年可减排二氧化碳1800万吨。
8: 低碳是减排的数字，
4: 低碳是生活，低碳是时尚。
9: 做好低碳的加减法，让低碳流行起来。
2: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8: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10: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8: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11: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从罗大佑的恋曲《1980》，到齐秦的《外面的世界》，从邓丽君的卡带，到蔡琴的黑胶唱片，不同的歌声，不一样的主题，却有着同样的青春印记。

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贵港综合广播，调频101.9兆赫，贵港融媒 APP 视频号、抖音号、云听、蜻蜓 FM、 喜马拉雅，全媒体发声，好声音放送，贵港电台金曲1019，听见未来。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万万没想到呀，我用1000个彩灯装饰的仙女寝室没有输在温馨浪漫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电路过热有火灾隐患，拆。
2: 万万没想到，我用几个电烤炉打造的室内烧烤没有输在味道上，却输给了消防员。他们说不当使用大功率电器有火灾隐患，拆。
3: 我就是你们吐槽的消防员，火灾永远发生在万万没想到的地方，一定记住，隐患显于明火，防范胜于救灾，防患于未然，你赢得的是生命和财产的安全。
0: 现在是北京时间0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4: 听贵港的声音，贵港的声音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0: 声音。
1: 本台全天播音到此结束，清晨6:25，我们再见，祝您晚安。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运和风，这里是贵港。

0: 湾贵港全新陈早老友记活力上线，
1: 我哋两个咧系各位朋友嘅好街坊啊！
0: 生活资讯快人一步，互动话题笑料不断。
1: 我系你个孙啊，你唔记得我啦？
2: 哦，我有 A B C D E F G， 等到我孙啊，先咪数落个。
1: 我是医生，
0: 无论是堵车焦虑，还是早起困倦，陈早老友记用元气和温暖为你充电。记住。每个工作日7:30到9:30，老朋友新感受。

座城市需要一个地方寻求寄托，一个地方需要一道风景迎合精彩。金曲1019 K 有温度。

0: 那些年听过的不老歌谣。
1: 是谁在敲打我窗？
0: 那些年追过的白衣飘飘。
2: 明天你是否会想起
0: 那些年走过的千山万水？
3: 我要飞越春夏秋冬，飞越千山万水，带给你所有春水。
0: 那些年好声音与时光不期而遇，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金曲1019，只听
5: 听贵港的声音，
6: 贵港的声音
5: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4: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7: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4: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0: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各位朋友早晨，早晨。我今日咧去到咗系2026年嘅6月22号，系礼拜一，农历去到咗系5月初8。民声早晨嘅继续有我哋贵港电台嘅金曲1019。各位朋友早晨。睇下天气方面嘅情况先，咁啊预计今日白日嘅天气咧系多云有分散阵雨，27到35度之间嘅温度，偏南风系2到3级。今日白日嘅天气咧系多云有阵雨，27到35度之间嘅温度，偏南风2到3级。咁啊，稍后喺6:30嘅时候会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同报之际节目，稍后一齐关注。

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为您转播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欢迎收听。

0: 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6月22号星期一，农历5月初8，北京雷阵雨，31度到20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在对外工作上进行了一系列重大理论和实践创新，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新思想引领新征程，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我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不断开创中国特色大国外交新局面。
0: 系列报道《伟大征程》，带您回望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1: 我国加快构建新一代通信网，推动万物互联向万物智联跃升。
0: 中国之声一线调研，浙江、上海等多地推行停车精准计费，精细化价格杠杆，解决停车难、停车贵。
1: 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6.5亿人次。
0: 美国再次威胁对伊朗发动打击，伊朗代表团暂停伊美谈判，抗议美总统威胁言论。
1: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0: 党的18大以来，以习近平同志为核心的党中央深刻把握新时代中国和世界发展大势，积极推进重大外交理论和实践创新，提出一系列富有中国特色、体现时代精神、彰显大国担当、引领人类发展进步潮流的新理念、新主张、新倡议，领导我国对外工作取得历史性成就，发生历史性变革，形成了习近平外交思想。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中国外交战略自主性和主动性显著增强，为以中国式现代化全面推进强国建设、民族复兴伟业营造了良好外部环境，为世界和平与发展做出了新的重大贡献。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今年5月14号，嘹亮的迎宾号角中，习近平主席在北京人民大会堂东门外广场迎接美国总统特朗普。元首外交是两国关系的定盘星。此次会晤，两国元首同意将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作为两国关系的新定位，为未来3年乃至更长时间的中美关系作出战略指引。
4: 我们一致认为，中美关系是当今世界最重要的双边关系，只能搞好不能搞坏，两国合则两利，斗则俱伤，应该成为伙伴而不是对手。我们同意构建中美建设性战略稳定关系，推动中美关系稳定、健康、可持续发展，为世界带来更多和平、繁荣、进步。
3: 大国关系事关全球战略稳定。美国总统特朗普访华结束后不到1周，俄罗斯总统普京展开第25次中国之行。在习近平主席和普京总统的战略指引和关心推动下，中俄关系达到新时代全面战略协作伙伴关系的历史最高水平，树立起新型大国关系的典范。
4: 今年也是中俄睦邻友好合作条约签署25周年，多年来两国始终恪守这一条约确立的不结盟、不对抗、不针对第三方原则，坚持相互尊重、平等相待、重信守义、合作共赢，为维护国际公平公道、推动构建新型国际关系做出重要贡献，成为世界百年变局的关键衡量。
3: 引领亚太开放合作，展现大国责任担当。今年11月，我国将在深圳举办亚太经合组织第33次领导人非正式会议。深圳 APEC 将聚焦开放、创新、合作3大优先领域，为站在十字路口的亚太合作重新明确方向，凝聚力量。
4: 中方愿意担任东道主为契机，同各方携手 构建亚太共同体，促进亚太地区增长和繁荣，着力推进亚太自由贸易区互联互通、数字经济、人工智能等务实合作，为亚太发展注入更大活力和动力，更多造福亚太人民。
3: 伟大时代产生伟大思想，伟大思想指导伟大实践。2018年6月22号至23号，中央外事工作会议确立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指导地位。习近平外交思想开辟了中国外交理论和实践的新境界。

0: 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国际关系理论，为新时代我国对外工作提供了根本遵循和行动指南。勇担大义，笃行大道，中国外交亮点纷呈。今年开年不到一个月，覆盖周边欧洲、北美及非洲、拉美等全球南方的双多边积极互动，多层次勾勒出中国深化拓展平等、开放、合作的全球伙伴关系的外交布局。六月，习近平总书记今年首次出访前往朝鲜，为中朝传统友谊注入新的时代内涵和强劲动力。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是习近平外交思想的核心理念。如今，世界上已有183个国家同中国建立外交关系，全球超过3/4的国家加入共建“一带一路”大家庭。中国以天下为公的胸怀，践行真正的多边主义，成为和平发展的动力源，动荡世界的稳定器。2025年9月，习近平主席在上海合作组织加会议上首次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全球治理倡议是继全球发展倡议、全球安全倡议、全球文明倡议之后，习近平主席向世界贡献的又一重要国际公共产品。
1: 历史告诉我们，越是困难时刻，越要秉持和平共处的初心，坚定合作共赢的信心，坚持在历史前进的逻辑中前进，在时代发展的潮流中发展。为此，我愿提出全球治理倡议，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更加公正合理的全球治理体系，携手迈向人类命运共同体。
0: 在风高浪急中把稳航向，于风云激荡处驾驭全局。在习近平外交思想指引下，新时代中国特色大国外交将继续书写同世界各国共建人类命运共同体的新篇章。
1: 中国将始终站在历史正确的一边，以人民之心为心，以天下之力为力，同各国一道推动构建人类命运共同体。
2: 庆祝中国共产党成立105周年系列报道，伟大征程。
3: 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实现党和国家工作中心的战略转移，开启了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新时期。今天的伟大征程系列节目，我们一起回顾中华民族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光辉历程。
2: 回望1978年，一篇实践是检验真理的唯一标准的文章，引发了关于真理标准问题的大讨论。实践证明，这场大讨论成为党的11届三中全会实现伟大历史转折的思想先导。1978年12月，党的11届三中全会召开，全会作出把党和国家工作重心转移到经济建设上来，实行改革开放的历史性决策。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以英勇顽强的奋斗，向世界庄严宣告，改革开放是决定当代中国前途命运的关键一招，中国特色社会主义道路是指引中国发展繁荣的正确道路，中国大踏步赶上了时代。那年冬天，安徽凤阳小岗生产队的18户农民创造出的包干到户的做法，拉开了我国农村改革的序幕。党的11届三中全会后，在对改革试点经验进行初步总结的基础上，开始对城市经济体制改革进行探索，扩大企业自主权，实行经济责任制，建立新的商业流通体制，发展多种经济形式的改革措施逐步展开。与此同时，对外开放实现重大突破。1979年，蛇口工业区的开山炮声为深圳经济特区建设拉开序幕。敢闯敢试，敢为人先，埋头苦干的特区精神，向世界展示了中国改革开放的磅礴力量。 在改革开放的实践探索中，我国建立并不断完善社会主义市场经济体制，加入世贸组织，持续扩大对外开放，成功开创和推进了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建设，书写了经济快速增长奇迹。
4: 我代表中国人民解放军驻香港部队接管军营，你们可以下台。
2: 从提出一国两制科学构想到香港澳门回归祖国，彰显出中国人民完成祖国统一大业的坚定决心

0: 从北京奥运会、残奥会向世界展示中国人民昂扬向上的精神风貌，到上海世博会举行，书写出中国人民与世界各国人民交流互鉴的新篇章。改革开放是中国人民和中华民族发展史上一次伟大革命，我国实现了从生产力相对落后的状况到经济总量跃居世界第二的历史性突破，中华民族迎来了从站起来到富起来的伟大飞跃。在改革开放和社会主义现代化建设的伟大实践中，中国共产党团结带领全国各族人民解放思想、实事求是，坚持和发展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引领人民绘就了一幅波澜壮阔、气势恢宏的历史画卷，谱写了一曲感天动地、气壮山河的奋斗赞歌。
1: 第四届中国国际供应链促进博览会今天起到26号在北京举行，展会期间将举办70场工商交流活动，以更大力度推动产业链供应链国际合作。总台中国之声记者丁飞、韩萌报道。
2: 第四届链博会以全产业链视角为核心，设置数字科技链、先进制造链、绿色农业链、健康生活链、智能汽车链、清洁能源链等6大链条和一个供应链服务展区，实际参展商有望超过1200家，预计团组数量和规格都会超过上届。中国贸促会副会长李兴前：
3: 本届链博会首次设立了人工智能专区，今年先进制造链将专门设置低空经济产业专区，将近30家的行业领军企业联袂呈现从前沿技术创新成果到发展趋势的全链条生态。创新链专区将促进更多的科技成果走出实验室，链接国内国外的大市场。
2: 本届链博会发布的首发首展首秀有望超过160项，链博首发站将举办超过30场次的重磅首发活动。
4: 新一代通信网是国家规划建设的6张网的重要组成部分。中国之声特别策划6网筑未来，今天聚焦新一代通信网构建空天地海一体化网络设施体系。总台记者张绵绵、毛俊，连云港台记者于涛报道。
5: 连云港海域从近岸到中远海分布着智慧航道、海洋牧场、深远海养殖公船以及海警、海事等执法监管区域。过去离岸10公里以外信号便明显衰减，到了25公里以远更是有信号难使用。如今即使在离岸近30公里的主航道上，视频通话依然清晰流畅，这正得益于新一代通信网络中的 6G 技术 5G 化试验。江苏移动网络专家段华新介绍，
6: 江苏通感一体基站部署69个，重点覆盖低空经济与沿海沿江港口场景，为数字经济提供坚实底座，支撑千行百业的数字化转型发展。
5: 连云港海事局指挥中心科员张克新对中国之声说，现在在新一代通信网支持下，通过将信息传输与雷达感知功能融合在一个基站中，成本降低了约50%，监管效率却大幅提升。曾经需要一整天才能巡查完的水域，现在一次飞行就能覆盖。
7: 在我们指挥中心，港区所有船舶的位置、航向、类型都在这一张屏上，从发现异常到调取详情只需要几秒钟。
5: 在连云港海洋牧场的核心区域，赣榆农发集团的国家级海洋牧场示范区，海上光伏与风电设备错落有致，而岸基管控中心的大屏幕上水温

0: 溶氧、洋流、绿电供应等数据正实时刷新。干于农发海洋产业发展集团有限公司工程师曹光爱说，
1: 以苏海一号为例，卫星加 5G 双通道实现了实时数据的交互，其中24小时不间断的水质实时检测设备可实现养殖的精准投喂。
0: 放眼全国，信息通信网已不仅是网，更是数字经济的生命线。15-5时期，我国还将建设500,000个 5GA 基站，以及用于万兆光网的100,000个高速无源光网络端口，双千兆网络正向双万兆演进。工业和信息化部新闻发言人、信息通信发展司司长谢存说，
2: 下一步工业和信息化部将推进 5G 千兆光网深度覆盖，加快 5GA 规模商用，加快移动物联网、万物智联发展，系统布局 6G 下一代互联网等前沿技术研发，推动信息通信业与垂直行业协同创新。
3: 摸实情，谋良策，解难题，中国之声一线调研。
4: 今年以来，浙江、上海等多地调整公共停车场和道路泊位停车费，围绕延长免费时长、推行精准计费、下调收费标准等进行优化，利用精细化价格杠杆化解停车难、停车贵问题。总台中国之声记者管新报道。
5: 短浜巷社会公共停车场位于杭州市短浜巷与湖州街交叉口，共有378个车位。现在该停车场实行按1分钟精确计费。运营该停车场的公司工作人员告诉记者，他们公司旗下的3个停车场参与了停车收费政策改革试点。
6: 暂时的话是2个停车场是按照分钟收费的，还有一个是按照15分钟1块钱这样收费的，效果反应那肯定是很好的。
5: 上海市发展改革委日前发布公告，对上海市道路停车收费政策优化方案公开征求意见，最受各界关注的是15分钟内道路免费停车的新规。网约车司机郭先生说，
7: 确实提供了不少便利，长时间接单的话可以短暂的休息一下。
5: 今年以来，湖北宜昌、江西南昌、湖南长沙等地都已经出台相关政策，优化城市道路停车管理细则。湖北宜昌市民郑先生算了一笔账，
7: 像我之前到这附近停了1个小时2分钟3分钟，以前的标准的话是首小时4块钱，然后每半小时1块5，那我可能走的时候就要交5块5。像现在新的收费标准，首小时3元，接下来15分钟7毛5，那我现在只需要交3块7毛5。
5: 北京交通大学北京综合交通发展研究院教授郑翔对中国之声表示，我国城市道路停车收费管理正在从先收费后服务的粗放模式向实停实付的精准化运营模式转型。
8: 这背后其实是消费者权益保护规则、智慧停车技术能力与城市治理逻辑的共同升级。现在多地推行的新规，计费单位精细到分钟，终结了这个超1分钟收1小时这种收费标准引发的各种争议。
4: 详细内容请听中国之声今天播出的新闻纵横。
9: 这段时间，河北农业大学教授甄文超带着团队一头扎进河北保定高阳县的麦田里，看苗情、查湿度、测数据。他们推广的节水丰产高效种植技术在麦田里收获丰收的回响。麦收时节，请听写在田野上的答卷。总台记者万玲、河北台记者魏娜、保定台记者张志武报道。
10: 但是田里种不行。
11: 对，但是绿树还行。去年这么晚播的情况下呢，这种情况也是不容易了。
9: 六月的冀中平原是一片金色的海洋，田野里57岁的河北农业大学教授甄文超又带着团队来查看小麦。30年前，农民为了保收成，只能大水漫灌，一亩地灌上100立方米的水，大部分白白蒸发，还泡坏了麦根。种粮大户李满长每次回想起来就觉得心疼。
10: 它蒸发比较严重，造成资源的浪费，比如说麦粉病、井灰病，由于高温高湿造成的。
9: 2012年起，甄文超带着团队在田间安了家，他们为每一寸土壤精细地设计灌溉方案，多年攻坚，终于突破水分、养分、热量协同高效利用的核心技术，开创了浅埋滴灌、水肥一体的节水丰产新模式。李满长站在田间，指着一根根黑色的滴灌带说，以前浇地要10几个人忙活一天一夜，现在可省心多了。
10: 一亩地能节省100方水，一个人的

0: 一天能浇1000亩地，提高产量在15%左右。
1: 如今节水丰产高效种植技术已在河北落地普及，詹文超牵头建设的国家凉风工程河北项目区占全省20%良田面积，节约地下水40多亿立方米。
2: 现在我们的粮食生产用水量已经大幅度的下降了，对我们整个华北地区节水种粮都发挥了重要的作用。
1: 研一学生苏欣去年9月一入学，便一头扎进麦田，完整跟进了麦子从播种到成熟的每一个环节。收割时他又操控着无人机开始巡查整片麦田长势，年年麦收穗穗丰盈，这是甄文超和他的团队献给大地最朴素的论文终章。
3: 在浙江省宁波市宁海县人民大道，24小时开放的爱心面包屋，用一份份面包、一瓶瓶矿泉水，为户外劳动者和过往群众筑起温馨港湾，让点滴善意汇聚成城市的温情暖流。总台记者杜金明、浙江台记者白植清、宁海台记者潘怡帆报道。
4: 午后1点，外卖配送高峰刚过，外卖小哥杨振宇趁着空档走进爱心面包屋。简约干净的小屋里，面包糕点整齐摆放，冰柜里的饮用水清凉解暑。他取了一份面包和水，坐在一旁的椅子上稍作休息。
5: 这里可以提供免费的面包和水，对我们的生活产生非常大的便利，感觉非常的贴心。
4: 爱心面包屋全天候免费对外开放，屋内所有糕点全部由本地烘焙商家无偿捐献。爱心面包屋所在的社区就承担了这家面包屋的日常监管和运维。浙江省宁海县北新社区党委副书记胡义腾说，
6: 无论是外卖小哥还是周边的居民，其实都挺愿意到我们这里来坐一坐、歇歇脚、喝喝水，或者说吃个面包。
4: 为避免糕点供大于求，造成物资闲置浪费，当地依托全县51个宁海路廊服务点位，搭建起爱心物资流转网络，把富余面包分发到各个便民服务点，让每一份善意都落到实处。浙江省宁海县委社会工作部副部长胡春霞说，
7: 我们那有一个爱心面包的一个群，那么如果面包那天比较充足，那么我们会分流到其他的一些点位。
4: 爱心面包屋从去年5月开放至今，已累计送出爱心面包10000多个，服务群众8000多人次。面包屋墙面上的心愿打卡区贴满了密密麻麻的便签纸条，上面都是受助群众的感谢话语，一句句朴素留言是善意最好的回响。市民胡秋云说，
8: 到这里来可以呢洗洗脚喝水呀、还有提供的面包，真的非常非常的感谢这个小房子了，很温暖。
9: 继续来扫描一组国内简讯。
3: 记者昨天从交通运输部了解到，端午假期3天预计全社会跨区域人员流动总量超过6.5亿人次。
9: 2026丙午年公祭中华人文始祖伏羲大典昨天在甘肃天水举行，在台湾新北市也举行了伏羲祭祀活动，这是海峡两岸连续13年共祭伏羲。太昊伏羲祭典已被列入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名录，成为世界华人寻根祭祖的重要平台。
3: 2026亚洲接力锦标赛昨天结束，由谢震业、施君豪、黄友文、陈锦峰组成的中国队以38.08秒的成绩夺得冠军，并创男子4×100米接力赛会纪录。
9: 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黄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贵州中部和东部、湖南西部、江西北部、江苏南部等地的部分地区有大暴雨，上述部分地区伴有短时强降水，局地有雷暴大风或冰雹等强对流天气。
10: 您正在收听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中国之声新闻和报纸摘要。
9: 本台消息，美国和伊朗代表团21号在瑞士比尔根山举行谈判，这是美伊签署谅解备忘录后的首轮会谈。据伊朗媒体报道，伊美谈判前80分钟并未就伊朗核计划进行任何讨论，黎巴嫩问题被列为谈判优先事项。美国副总统万斯当天表示，美伊谈判取得巨大进展，但谈判不会解决所有分歧。特朗普21号警告伊朗立即停止在黎巴嫩的代理人行动，否则美国将会再次对伊朗发起猛烈打击。据伊朗媒体报道，伊朗代表团就特朗普上述言论向美方提出抗议，同时离开会场，暂停已经进行了80分钟的谈判，转向内部磋商。报道称， 伊朗方面正在制定适当的回应方案。以色列国防军21号发表声明称，以军在黎巴嫩南部打死了多名真主党武装人员。黎巴嫩真主党领导人纳伊姆·卡西姆21号发表电视讲话表示，该组织将对以色列的任何侵犯行为作出回应。
3: 最后请听昨夜清晨国际简讯。俄罗斯国防部21号发布的战报显示，过去一天俄军击落乌克兰483架固定翼无人机。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21号表示，乌军近日出动新型无人机打击俄罗斯一处炼油厂目标，该批次无人机单程飞行距离超过2000公里。
9: 法国气象局通报，首都巴黎和34个省21号发布最高级别的高温红色预警，范围覆盖超过1/3法国本土面积。气象部门预计22号法国全国平均气温或打破历史最高纪录。
3: 北京时间今天凌晨，2026美加墨世界杯小组赛继续进行，西班牙队4-0战胜沙特阿拉伯队，伊朗队0-0战平比利时队。
10: 一周大事尽在掌握，中国之声本周。
1: 本周二到周四，世界经济论坛第17届新领军者年会，也就是夏季达沃斯论坛，将在辽宁大连举行。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郭淼。
11: 本届参会嘉宾来自全球90多个国家和地区，总注册人数突破1700人，规模创历史新高。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独角兽企业参会数量同比增幅达40%。
1: 本周六，国家统计局将公布5月工业企业利润数据，中国之声将第一时间带来权威解读。视线转向国际，本周我们继续关注美以伊冲突。中国之声国际新闻编辑王雪杰。
12: 美国和伊朗之间的技术性谈判在瑞士中部夏瓦尔登州的比尔根山举行，各方如何落实美伊谅解备忘录备受关注。
1: 本周美加墨世界杯迎来小组赛收官冲刺，总台中国之声记者朱宏源。
13: 本周小组赛收官之后，本届世界杯全新赛制下的1/16决赛将随即打响。12个小组前2名与8支成绩最好的小组第3名共32支球队晋级。我和我的同事将为您持续关注。
9: 这次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编辑曹波、程亚、葛少奇、陶玉洲，主播杨波、郑兰。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或央广网，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14: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这里是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稍后节目更精彩。
15: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6: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17: 现在是北京时间7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听贵港的声音，
1: 贵港的声音
0: FM 幺零幺九，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2: 听众朋友，接下来为您转播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节目，欢迎收听。

0: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这次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广西抢抓数字经济发展机遇，促进民营企业主动拥抱前沿技术科技创新，跑出发展加速度；
0: 广西各地群众开展多种多样的端午活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
1: 2026年广西长市篮球联赛贵宾 A 开幕，文旅融合推动体育流量转化为经济增量。
0: 下面请听详细内容。
2: 奋进十五五，实干谱新篇。
1: 人工智能是新质生产力的核心引擎，广西抢抓数字经济发展机遇，深入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一大批民营企业主动拥抱前沿技术，在智能交互、智慧农业等赛道深耕创新，为广西打造面向东盟的人工智能国际合作高地注入新的澎湃动能。请听广西台记者黄满的报道。
3: 近日，记者来到位于南宁的迈越科技股份有限公司，公司董事长李长青介绍，他们的 AI 眼镜累计销量已突破3万副，其中东盟市场销量超1万副，订单供不应求。
4: 这副 AI 翻译提词眼镜是迈越科技面向东盟市场的敲门砖产品，半年来市场反馈远超我们的预期，尤其是东盟往来频繁的外贸企业、文旅机构，大家都普遍认可这款眼镜的实用价值，所以我们新增了实时拍摄、视频浏览、 AI 识人等实用功能，针对教育、政府、文旅等场景进行功能模块化开发。
3: 正在进行多元化海外布局的广西本土 AI 企业还有杰嘉润科技，在杰嘉润数字果园来宾蓝莓基地，管理人员没有奔波在田间地头，而是坐在办公室清点鼠标，电脑屏幕上公司自主研发的数字大脑平台正实时跳动着各项生产情况数据。杰嘉润数字果园来宾蓝莓基地主管戚林光：
5: 目前是有3个主要管理人员，管理的面积大概310亩。
3: 传统农业高度依赖人工与种植经验，水肥浪费、病虫害防控滞后等问题长期存在，杰嘉润科技打造的农业数字大脑彻底改变了这一现状。田间布设的传感器实时采集土壤、气象、作物生长数据， AI 模型结合蓝莓不同生长周期，智能生成个性化水肥方案。这套智慧农业系统可帮助农户降低水肥成本25%，农作物产量提升30%。杰嘉润科技集团副总经理张新杰：
6: 我们已经在越南、老挝、柬埔寨等这些地方啊落地很多项目了，服务面积呢是超过了2万亩。我们是计划把我们在海外服务的面积扩大到10万亩，重点覆盖就是东盟的一些热带水果，同时呢还有输出我们适配东南亚环境的标准化的解决方案，助力咱们广西呢打造面向东盟的一个数字经济的一个高地。
3: 从便捷跨境交流的智能穿戴设备，到颠覆传统种植模式的智慧农田，两家民企的成长轨迹正是广西民营企业在人工智能领域蓬勃发展的缩影。数据显示，2025年广西新增近1200家人工智能企业，整个人工智能的核心产值接近1000亿元，其中绝大多数为民营企业。这份亮眼的成绩背后，离不开广西全方位的政策扶持与平台搭建。政策层面，广西先后出台关于加快推动人工智能高质量发展的决定、人工智能加3年行动方案、优化产业营商环境、搭建发展基金体系。场景挖掘上，广西累计征集1000个应用场景，发布152个开放场景，以实景应用牵引技术落地。平台搭建方面，依托中国东盟博览会举办 AI 部长圆桌会议，助力民营企业发布标杆案例，拓展东盟市场，打通出海通道。广西人工智能教育学会会长蒋明：
7: 现在人工智能技术的在升级迭代，智能体它作为一个角色参与到整个的场景创新当中来，人工智能时代已不再是一招鲜吃遍天的时代，我们不断的升级、不断的迭代以及不断的创新，去解决实际的场景问题，推动产业的发展。
3: 政策赋能、技术创新、场景落地、生态共建，在多重合力之下，广西民营企业以人工智能为抓手，扎根实体经济，深耕细分赛道，携手东盟共赢，展现出澎湃活力。未来，广西将继续抢抓人工智能新赛道、新机遇，加快构建支持人工智能产业发展的良好创新生态。 自治区发展改革委党组成员、副主任林泽南。
8: 继续搭台唱戏，让民营企业出海的东盟为这些企业在东盟国家的发展提供法规咨询、各种落地的场景、供需对接的这样一个服务，让企业形成一个中国的人工智能的生态体系，更好的在东盟国家的发展。
0: 和和美美一家亲，浓情端午暖人心。端午假期，广西各地群众开展多种多样的活动，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促进各民族广泛交往交流交融，丰富精神文化生活。请听广西台记者和通讯员从各地发回的报道。
9: 河山市李兰矿社区2016年成立，少数民族占30.8%，多民族聚居，亲如一家。端午假期，河山市邻里同声，民族同心，筑牢中华民族共同体意识，社区歌曲贵在行动活动暨我们的节日端午新时代文明实践集中示范活动在李兰矿社区文化体育综合馆举行。竹竿舞、彩调、对歌、中华大合唱等多彩的民族歌舞节目轮番上演，尽显各族群众同心共建美好家园的精神风貌。随后反诈趣味飞行棋、吊粽子、非遗水踏丝巾、投壶等趣味游园活动分区域同步开展，将民族团结、邻里和睦、文明新风等理念内容传递给在场群众。居民江英：
10: 我参加了钓鱼、演那个丝巾，还有香包，听了一个非遗唱，三个小课堂，哎，开心，真的很开心。
9: 包粽子比赛第一名获得者陈燕：
11: 包粽子得了第一名，很开心，准备把这个主角跟我们团队的队员们一起分享。
9: 今年以来，河山市深挖传统节日内涵，依托群众喜闻乐见的沉浸式活动，常态化开展民俗文化活动，传承中华文脉，丰富基层文化供给，促进各民族群众广泛交往交流交融，持续营造邻里和睦、民族团结、文明向善的社会氛围。河池市南丹县车河镇八步村开展粽叶飘香迎端午、敬老安康送祝福主题活动，以暖心惠民举措传承民俗文化，弘扬敬老美德，涵养文明乡风。活动当天，八步村21个屯的村民代表开展趣味包粽子比赛，大家折粽叶、填糯米、裹馅料、缠棉线，动作娴熟流畅，配合默契，在欢声笑语中感受节日氛围，传承民俗文化，增进邻里情谊。村民黄凤娥：
12: 我参加了村委组织包粽子比赛，获得第三名，大家聚在一起包粽子很开心。
9: 村民们还组成志愿服务队，带着热气腾腾的爱心粽子走访慰问高龄老人，医护人员为老人测量血压、筛查基础疾病，把贴心服务和暖心关怀送到老人身边。南丹县车河镇八步村党支部书记冯杰：
13: 端午佳节，村里举办包粽子趣味比赛，同步走访慰问村内80岁以上老人，送上粽子、香包等慰问品，助推乡村文明建设走深走实。
9: 在百色市右江区解放街粤东桂馆门前，一场端午诵读活动吸引不少市民游客驻足参与，民歌《大地飞歌》、粤剧《洞天福地》等节目轮番上演，古老的会馆门前地方戏曲与历史建筑相互映衬，充满韵味。游客陆先生：
14: 看到这个活动非常有文化氛围，挺有意思的。
9: 当晚最受关注的节目是情景诵读剧《屈原颂》，朗诵者们以真挚的演绎把屈原的求索精神传递给了在场观众。演员杨凤秋：
15: 在粤东会馆这样有历史底蕴的场地演出，通过歌声和诵读讲好屈原故事，让市民近距离的感受端午传统文化，觉得非常的荣幸。
9: 百色市右江区委宣传部副部长杨毅：
16: 本次诵读为右江端午龙舟配套活动，立足粤东会馆，融合诵读、戏曲、器乐、亲子互动等形式，深挖端午文化，联动日间龙舟活动，打造水上竞渡、老街诵诗双线场景，沉浸式弘扬传统，厚植家国情怀。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重振体育雄风，共建健康广西。
17: 本栏目由广西壮族自治区体育局冠名播出。
1: 6月20号，2026年广西城市篮球联赛贵宾 A 开幕式暨揭幕战在来宾市举办。作为全区首个覆盖14个社区市的政府主导篮球赛事，贵宾 A 将立足广西特色，形成差异化优势，打造全国城市篮球联赛的广西样板。请听广西台记者彭龙的报道。
18: 当晚的来宾市体育馆，红色文化、民族非遗与现代篮球运动深度融合，打造出独具壮乡风情、彰显来宾特色的文体视听盛宴。前中国男篮队员、广西籍篮球名将许忠豪也作为赛事解说和嘉宾现场助阵，与广西篮球少年热情互动，把现场气氛推向高潮。许忠豪：
19: 现在我们广西有非常多的球员已经在 CBA 的赛场上驰骋了，崔永熙、廖三宁、黄征林，希望他们以这些球员为榜样，尽快的能到这个职业赛场上，也希望每一个球员能够展示出自己最大的能量，最好的表现。
18: 揭幕战由来宾四队主场迎战百色四队，精彩的赛场对决点燃全场氛围，最终百色四队以87-63客场取胜。2026年贵 BA 创新推行南北分区加主客场赛制加三阶段进阶竞赛模式，实现全区14个社区市组队参赛，填补了我区四级组队篮球赛事的长期空白。赛程全部统筹安排在双休日，最大限度兼顾群众观赛需求与赛事专业竞技性。南北两区各7支队伍率先开展单循环对决，半决赛、总决赛采用3局2胜制，层层递进，提升赛事专业性与观赏性。赛事还打通校园选材、城市历练、职业输送的全链条人才培养通道，持续夯实广西篮球人才储备。广西篮协主席韦茂凡：
20: 我们广西篮球的后备人才应该还是有的。我们广西是什么特点？小、快、灵、准，有这样的赛事，就有很多年轻人就有机会站到个更大的舞台上去表演，去展示自己，去锻炼自己，将对我们广西的后备力量的培养肯定是有好处的。
18: 自治区体育局还联动文旅商务部门出台配套扶持政策，投放政府消费券，打造观赛加出游加美食购物一体化消费链条，切实将体育流量转化为经济增量。下一步，自治区体育局将持续推动释放赛事综合效益，着力打造全区标杆、全国知名的群众体育赛事 IP。来宾市教育体育局副局长潘雪杰：
21: 通过这一次举办贵宾 A 的开幕式和揭幕战，我相信啊，篮球运动一定会在来宾持续的升温，能够提高群众人参与这项运动的热情，普及篮球在来宾的广度。
17: 崇左市立足丰富的林业资源和沿边区位优势，以沿链、捕链、强链为抓手，推动木业产业从初加工向高端绿色家居全产业链升级。通过引进智能工厂、定制家居生产线，培育壮大本土外贸型企业，产业链协同效应持续显现。请听广西台记者华英平、董杰、通讯员张诗英、杨开金的报道。
9: 在崇左高新技术产业开发区的广西中贵木业有限公司生产车间里，自动化生产线高速运转，经过分选、干燥、压合等多道工序后，一张张高端生态板和实木多层地板基材整齐码放，等待装车发往国内外市场。公司生产厂长廖文告诉记者，公司产品远销塞尔维亚、匈牙利、西班牙等国家，出口占比达40%。今年一季度已完成37万平方米的生产任务。随着欧洲订单持续增长，企业将增开生产线，确保订单按时交付。
22: 崇左是安木资源比较丰富，而且对外来的投资优惠比较大，所以我们就选定在这里。
9: 崇左市博利包装材料有限公司的发展，同样印证了崇左营商环境的吸引力。得益于崇左优越的地理位置，企业在原材料采购和产品配送方面效率高、响应快，有效降低了物流成本。目前企业生产的纸品包装、生活用纸等产品已出口至泰国、马来西亚、日本及越南等国家和地区。今年一季度，企业实现生产

0: 国际林业循环经济产业园和扶绥山区产业园两个国家林业产业示范园区，是广西主要的板材与家具产品基地之一，也是中国东盟木材贸易与加工合作的重要枢纽。崇左市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张思宇：
1: 我们聚焦市场转型，持续推动高端家居及造纸、新型建材产业迭代升级，打造一批国家级和自需级智能工厂、高标准数字园区和打造面向东盟的现代造纸产业基地，加快实现高质量发展。
2: 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在广西。
3: 广西台消息，按照中央第五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组工作要求，至6月21号，广西已完成交办的第33批、38件信访件的调查处理。目前第33批、38件信访件已办结22件，阶段性办结16件，现按要求向社会公开办理情况。相关信访件将持续按照中央生态环境保护督察编督编改工作要求推进查处整改工作。
4: 广西台消息，记者从自治区财政厅了解到，我区已于近日下达第二批农业相关转移支付资金超20亿元，聚焦农业生产基础、关键环节、产业效能和绿色安全等方面，着力疏通农业生产堵点，为全年粮食丰收和农业高质量发展提供支撑。稳住粮食生产基本盘，首先要稳住耕地。此次我区下达耕地建设与利用资金11.2亿元，包含高标准农田建设资金7.69亿元，重点开展耕地轮作休耕、化肥减量增效、生产障碍耕地治理等耕地质量提升工作，并支持新建高标准农田50万亩，改造提升19万亩，同步发展高效节水灌溉农田5万亩，解决部分农田旱不能浇、涝不能排、地块零散等问题，提高粮食综合生产能力。技术应用与服务保障同步加码，我区安排粮油生产保障资金和生猪调出大县奖励资金共0.93亿元，支持粮油等重点作物绿色高产高效项目实施，挖掘油菜扩种潜力，加快种植技术集成与落地应用，对生猪调出大县进行奖励，稳定能繁母猪存栏量，缓解猪周期波动对生产稳定的冲击。针对农业产业链条较短、附加值较低、主体带动力较弱等问题，我区安排农业产业发展资金和农业经营主体能力提升资金7.93亿元，精准助力糖料蔗、水果、桑蚕等优势特色产业补链演练，推广先进适用技术，支持农民合作社、家庭农场等农业经营主体改善设施和提升能力，推动全区农业从产得出向产得优、从种得好向卖得好转变。此外，我区此次还下达农业生态资源保护资金和动物防疫补助资金1.33亿元，重点支持农作物秸秆综合利用、渔业资源保护以及动物疫病强制免疫和监测，防范高致病性禽流感等重大疫病风险，保障畜牧业生产安全和肉品稳定供应。
2: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现在是广西新闻节目。
3: 钦州市持续深化海关信用培育，放大 AEO 认证政策红利。今年前4个月，全市10家 AEO 认证企业贸易额近149.2亿元，占辖区企业贸易总额62.2%。请听广西台记者甘志瑞、钦州台记者徐迈、卢浩慧的报道。
5: 广西元丰达资源科技是钦州本土综合型民营外贸企业，主营金红石中矿、钛矿砂进口加工与外销。去年企业成功拿下 AEO 认证后，钦州海关配备专属企业协调员，一对一梳理申报规范，指导商品归类，解决企业通关堵点。广西元丰达资源科技有限公司副总经理冯锡斌：
6: 正是在海关的帮助下，少走了不少弯路，产品出口通关效率大幅提升，海外市场认可度急速增强，成功拓展了印度、波兰等国际市场。
5: AEO 认证作为世界海关组织倡导的核心信用管理制度，是企业信用等级的金字招牌。凭借 AEO 认证资质，企业可享受海关推出的优先检验检测，减少查验频次，降低通关成本，缩短通关办理时间等多项国内通关便利措施，同时还能在全球58个 AEO 互认国家地区享受对等通关便利。今年前4月，钦州 AEO 企业货物平均查验率持续走低，通关时长、物流资金成本同比下降，同时 AEO 企业依托自治区都

0: 部门联合激励政策，还可享受融资、担保等配套扶持，多重红利叠加释放发展活力。钦州海关企业管理与核查科一级主办曾同辉：
1: 我们持续深化关地合作，聚焦企业发展需求，全力破解通关经营堵点难点，持续优化口岸营商环境，以 AU 企业队伍的持续壮大，助力钦州外贸实现量的合理增长和质的有效提升。
0: 今年以来，钦州海关立足口岸产业特色，深化关地协同，分层分类培育 AEO 主体，目前全市10家认证企业，覆盖新能源、矿产品、纸制品、粮油、电子制造等多个重点领域，其中自贸试验区钦州港片区、中马钦州产业园区集聚半数 AEO 企业，进出口总值达121亿元，占园区外贸企业进出口总值的 68.3%。
2: 伟大征程。
3: 广西台消息，来宾市新兵区大湾镇的沿街商铺鳞次栉比，其中一栋门面普通的两层小楼，狭长纵深，是典型的南方竹筒房，门额上天马运输行五个字朴拙厚重。80多年前的一个清晨，一个左手拿报纸右手持大竹烟筒的人也朝这扇门走来，他是当时的广西省工委代理副书记、组织部部长黄章。时针拨回1942年7月9号，桂林79事件爆发，广西省工委机关遭严重破坏，危急关头，省工委书记钱兴决定兵分两路，自己前往中山县殷家乡重建省工委机关，黄章赴大湾重建省工委新的地下交通系统。不久后，在黄章指示下，大湾本地青年党员甘化民将自家房屋挂牌为天马运输行，以掌柜的身份开展地下工作。白天他是商会理事长、县参议员，拨算盘谈生意，夜晚他是地下交通员，接同志传情报。这座竹筒房里最多同时安置过周汉平、梁山、陈达德等10多名党员，他们都在大湾及附近的农村成功隐蔽下来，为广西党组织保存了重要的革命骨干。战争后期，日军发起企图打通大陆交通线的豫湘桂战役，广西即将沦为敌后。1944年8月，钱兴赶到大湾，与黄章两天两夜长谈，做出八月决定，广泛发动群众开展游击战争。此后30多支游击武装、5000多人投入战斗，而黄章却在1945年3月桂东南起义中英勇牺牲，年仅44岁。今天这里已成为广西机要交通革命传统教育基地、来宾市中共党史教育基地。同一扇门内，专职讲解员日复一日向参观者讲述那段隐秘而光辉的往事，无数青年驻足凝望那柄刻着陆氏人踏出来的羽扇，那条先辈以算盘为堂趟出的革命道路，正由新一代青年接续向前不断延展。
4: 6月20号，中继船舶首批9艘新能源船舶集中试航仪式在南宁港举行。现场试航船舶覆盖无人驾驶智慧船、商用作业船、民用休闲船，适配执法巡逻、景区观光、私人水上休闲等各类场景，适配内河、前海等水域运营需求。相较于传统燃油船舶，中继电动船舶实现零尾气、零油污排放、低噪音运行，同时用电运营成本远低于燃油。
3: 近日，由广西成派的第25批原尼日尔中国医疗队在尼亚美举办了第4期中医适宜技术临床实践培训班，培训聚焦毫针实操技术与颈椎病变经取穴，在前3期培训班的学习基础上，帮助当地医护人员精进针刺技能，推动中医适宜技术在当地的临床应用。
4: 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在直播，稍后的新闻时刻早高峰您将听到。高温暴雨侵扰广西，病菌蚊虫加速繁殖，健康防线该如何筑牢？
3: 军官身份加持，内部渠道诱惑，北海一女子深陷投资骗局，虚假面具如何被戳穿？稍后请继续收听。
4: 今天的广西新闻节目就播送到这里，值班总监蒙建妹，值班编辑毕丽玲、孙婵娟，主播亚南星宇，网络查询广西视听。
5: 刚才为您转播的是广西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广西新闻节目，这里是贵港市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欢迎您继续收听。

一张老唱片，一卷旧磁带，一张听了又听的 CD， 乐音浮生，唱罢流年，品味经典，重温老歌。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听贵港的声音，
2: 贵港的声音
1: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
3: 人生是一段漫长的旅行，音乐是旅途当中最忠诚的伴侣。
4: 我只有不说话的情，
3: 无论你身在哪里，当熟悉的旋律响起，穿过电波和记忆，幸福就萦绕心底。
5: 有音乐的城市，有故事的人，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0: 声音。
1: 气象预报。
2: 早晨，各位街坊朋友，咁啊，睇下天气方面嘅情况先。咁啊，预计今日白日咧系多云有分散阵雨，温度咧系27到35度之间嘅温度，偏南风系2到3级。最为大家重复多一次，预计今晚今日白日嘅天气咧就系、是、多云有分散阵雨，27到35度之间嘅温度，偏南风2到3级。
1: 从朝露到星夜。从岁首到年尾，金曲1019，承包你的每一份心情。
3: 大家好，我是杨洋，
4: 我是孟轲。
5: 大家好，我是蓝燕，
6: 我是春培，
7: 我是书童。
8: 大家好，我爱芒山。
1: 经典栏目焕新升级，陈杂老友记，样样放轻松。上班前后，
7: 事事顺。
1: 宝藏金曲持续输出。频率不变，热爱加倍。金曲1019，让我们用音乐串联时光，听见彼此。路况播报。
2: 以下一起关注高速路方面的情况。连线的是龙光桂吴高速监控室的工作人员李清丽，为我们介绍高速路现在的情况。清丽，早上好。
9: 主持人早上好，听众朋友们大家早上好。目前贵港境内车辆通行有序，桂吴高速贵港所管辖路段收费站车流平稳，车友们可顺利进出全线收费站。龙光桂吴高速提醒您，禁止违法超限车辆通行高速公路。为了保障高速公路运输的安全，请车友们合法装载，避免事故的发生。需要了解更多高速路况，欢迎拨打高速客服热线0775-453-9019。主持人，
2: 好的，感谢清丽为我们带来最新的高速路方面的情况和温馨的提示。感谢清丽，再见。
9: 再见。
1: 这里是你的专属音乐空间，多远都要在一起，带上朋友，带上好心情，
10: 好想好想
1: 好想和你在一起。金曲1019，去听好声音。
11: 哇！今日吹来神走风，
12: 老街坊讲嘢最轻松，
11: 街坊声聚一个钟，
12: 倾偈倾到心相通，
11: 不分南北去

0: 早晨，早晨，街坊朋友。
1: 早晨，一听到个首歌叫《真粉人》，听个歌就成，就知道成东度乖强个姑啦。
0: 哦，我话一听到咁样嘅歌，我唔想讲嘢先。
1: 而想啊，不过佢系话啱啱好多朋友叫我名，听个首歌，个首歌就叫《东度乖强》。
0: 哇，我哋嘅贵港
1: 啊，对对对。
0: 系啊，对于我嚟讲咧，贵港系我嘅第二故乡啊，第二家乡。
1: 嗯，
0: 27年前咧，麦Sir咧。就風塵仆仆咁喺外地咧搭咗好多個鐘頭嘅班車，
1: 三日三夜船，唔使唔使啊！
0: 嗰陣時冇船啊，搭班車啊，咁啊經過咧什麼梧州啊、藤縣啊、平南啊、桂平啊，咁啊仲俾沿途埋豬仔，埋啊埋啊埋到貴港，咁啊。嚟到車站咧，一路車站咧，咁啊，多陣時嘅呢個城北車站，一講到呢個歷史咧，大家咧可能就會知道咧，哇，麥Sir，哇嚟咗幾耐噶啦，27年喎
1: 嚇，27年前佢啦，好多聽眾朋友都明察曬咗，啊，見到麥Sir寫誒歸鄉寫佢個鄧故鄉，誒見到我咧，我就寫土生土長個歸鄉人，歸完歸人啊，
0: 哇，用我學識嘅貴港話嘅，你係歸完窿
1: 啦
0: 嘛，
1: 啊歸完窿啦就寫啦，我發曬邊，真係真誒挖江邊整到嚟嘅，啱埋曬事，特別寫啲近年個天咧，我老誒老豆老母咧，老豆就都係窿到去誒江邊入邊上勤，啊。不過是大人對喎，我五隻雞而咪咁開喎，所以我哋會死。親眼見到，我哋個家鄉誒從一隻小城市日步日步，慢慢地變成哇好多高樓林立個大城市咁嘅。
0: 當時咧，我嚟貴港嘅消息喺我啲親朋戚友同事當中咧傳開嘅時候咧，好多朋友都勸我嘅話：，哎呀，麥Sir咁啊，依家喺呢度做得好好地地嘅，系嘛？又熟能生巧，又边条巷呢巷靓，你都知道噶啦。咁啊，
1: 系咯，又咁把炮啊！又
0: 点解你要去一个陌生嘅城市咧？我又紧啲谂，我话
1: 男儿志在四方。
0: 哎呀，你知道我下一句想讲咩嘅，真系好叻啊！真系。再有咧，我谂翻咧，即系山中无老虎。咁我呢个马骝咧就听大王噶嘛，系嘛？咁啊，年青
1: 大王，
0: 年青嘅时候咧，自己咧都自认咧几叻仔下嘅，咁啊，想去一个陌生嘅城市试一试自己嘅能力，闯一片天下。咁啊，结果咧就嚟到咗贵港，
1: 真
0: 一落车，当阵时嘅城北车站咧就系位于咧依家嘅新世纪广场嘅南面。即系大概位置咧，就系呢个雕塑像嘅呢笪位置。
1: 西段美女。
0: 因为落车嘅时候咧，哇，嗰啲都系求其铺嘅呢个泥路。落车咧就有好多好热情嘅贵港嘅三轮车向我挥手。
1: 啱啱神北就先咧写日代篇嗰度啲天噶，啲农天噶。
0: 我叫我阿太爷去边度？我话：，去广播站几多钱啊？10蚊嘢。咩10蚊子咁乖系嘛？嗰阵时我已经系俾啲同事点醒咗，因为咧接待我嗰个同事我未见过面，但系佢好热情嘅，佢叫做黄阿姨。佢同我讲嘅话，你嚟到贵港咧落车咧，你一见到啲三轮车咧，你就喊佢去广播站、体育场旁边，俾3蚊子就得噶啦。嗰阵时我就讲3蚊，冇得噶，大姨3蚊，哎呀3蚊得噶。我又学佢当阵时嘅贵港话，都系肯定冇而家咁正啦，系嘛？5蚊啊，5蚊，4蚊嘢啊，1蚊几毫啊？即系讲价，嘥一半
1: 都打几多钱系咪？
0: 咁后屘咧就4蚊纸，
1: 哦，
0: 就有个阿姨咧就开住个边三轮咁样啊，搭我嚟到呢度啦。
1: 哦，
0: 咁我就步入咗贵港啦。
1: 哦，然后呢你就身为是个麦Sir啦。冷气房就先呢从童年个记忆当中呢贵港城区呢其实蒙晒啊，就是山牛龟、元东龟、文文龟、榕香龟个多地方。
0: 和平路啊，火车站啊，
1: 对啊，上海个多地方嚟。
0: 至多我当阵时咧，俾安排去呢一个露天电影院后尾，住，咁啊，当阵时仲要学。都是刘副带我啊，刘副台长啊，带我去住嘅地方咧，咁啊，我仲要熟悉佢教我开呢个大趟笼门点样开噶。
1: 哦。
0: 啊，所以讲从一个
2: 對貴港完全陌生的年輕人咁啊，嚟到呢度咧，依家慢慢成為咗我哋嘅
1: 中流砥柱，
2: 唔係中年人，
1: 係中係中嘅，大家都係中啊，
2: 梗係唔係奸噶啦，中嘅啊。
1: 本身呢句詩呢，用怪小怪講動，攞到見地卡士之前個怪講，佢實係邊旺旺到為家，
2: 真係幾大下㗎嚇。咁啊，多陣時咧嚟到呢度咧，都心有啲淒涼，好掛住屋企，成日咧都諗住打電話翻屋企，同啲朋友同啲親戚傾偈。我当时咧仲未适应咧，什么锅碗瓢盆啊，甚至乎支牙膏啊，我哋喺家乡带来嘅。
1: 哎呀，使唔使连张被都带来啊？
2: 被梗系啦，定系煲啱镬头啊？你都未知道。
1: 哎呀，个丝就抹通
2: 啦
1: 嘛。
2: 梗系啦，而家带就俾人家笑嘅傻仔啦。当时系傻啊，不过我请佢食烧鹅咁。当时嚟到呢度咧，带住屋企俾嘅皮煲蚊帐啊，嚟到呢度咧，自己觉得几凄凉吓。慢慢慢慢咁，睇到身邊的同事，哇，好熱情喎！逢年過節啊，雙休日啊，都要邀請我去佢屋企食。尤其咧有位好好嘅同事啊，我嘅兄弟，真係好兄弟啦。佢嘅名叫做阿強哥。
1: 哦，久仰大名，如雷貫耳啊！
2: 嗰陣時咧，差呢啲咧就即係想做佢
1: 想契係嘛？
2: 契弟㗎啦。
1: 哎呀，
2: 好同事，好同事，多谢啊！咁啊，仲有我嘅。

0: 仲有一個同事啊，咁啊依家咧佢就喺外邊機務聽緊我哋節目嘅。
1: 哦，咁而家今日呢個節目就變成你明姐 TVB 係嘛？明姐 CCTV
0: 佢當時咧帶我見識咗所謂嘅貴港嘅椰粥。佢邀請我去食粥。其實我唔係好中意食㗎，咁啊，但係咧。高兄弟咧就邀请我去食粥，咁我啊俾下面佢啦，一齐去。一去到坐低，嗰、那个台咧放筷子碗，仲要放啲豉油碟。诶、欸，我食粥要用筷子噶，仲要放豉油噶，
1: 你麻食噶你咧。
0: 点、知一上咧，哇，一大杯，讲就系粥，其实就系肉粥加好多好多嘅肉。
1: 反正女仔咧成日啲咧成日人点我人多唔使啊。
0: 啊，讲翻转头真系
1: 仲凄凉冇？
0: 冇凄凉啊！
1: 哦，虽然呢度啲建设你有啲略下，当时你当时故事黑，当时当时黑得好好噶。
0: 系系系，即系喺我嗰个城市当中未食得嘅嘢咧，我都嚟到呢度咧食到够晒人。
1: 哦，啊、所以呢都系撞台弄台身，弄台怪强啦，嚟听完整个首歌。
0: 听先啊，

0: 半。
1: 咩啊 ？Sir 难以饮杯茶。
2: 有咩意欲揸住果汁粥？
3: 果汁粥。
4: 咁啊，繼續咧，翻到我哋麥 Sir 咧，同埋林姨為大家主持分享，同埋講述我哋都市人對於我哋三十年貴港嘅變化嘅一個係早晨節目《晨早旅遊記》啦啊！
1: 嗯，所以呢，呢度貴港事情第一時件事三十周年，同時呢都知道呢度貴港事故甩曬，是一個古郡新城，而且甩曬民生嘅喎，兩千幾年嘅甩曬嘅喎。
4: 自古以來咧啊，當陣時嘅貴港啊，以前叫做貴縣啊，
1: 貴縣，再早啲，再耐啲喺前呢，
4: 又叫個貴州。
1: 啊！貴州人口就冇啲報新報新群啫嘛，哎呦！
4: 咁啊，大家都知噶啦。咁啊，從一個縣級市到一個地級市咧，咁啊，真係有一個時間同埋城市環境嘅改造啊。咁啊，當時咧，我記到啊，城北區嗰邊咧都有一片嘅玉米地。我陪啲同事咧嚟依家嘅安居嗰邊買房，要睇房。乜我着对皮鞋噶嘛，哇！当阵时后生仔嘅西装反领兼皮鞋噶啦。
1: 哇，系喎，你只眉毛呢个。
4: 广州客啊嘛。
1: 啊。
4: 乜嚟到呢一个河城路嗰边咧，一片玉米地，咁啊踩到我双鞋咧满晒泥巴。
1: 买几头？
4: 佢买成，我冇买成。
1: 哦。
4: 嗰阵时我冇眼啊，而且咧啱嚟嘅时候咧就心未定，咁啊直至咧后屘咧我睇到贵港嘅发展，心定落嚟啦。我家人上嚟睇咗之後咧，堅定咗我喺呢度買房定居落嚟，喺呢度落地生根嘅一種心
1: 決心
4: 啊！
1: 哦
4: 啊，終於咧我就攞咗貴港嘅身份證，成為一個名副其實嘅貴港人。
1: 哦，對啦對啦，嗱，我是頭先嗰度咧人都知啦，嗰度貴港咧坐腳南京，啊，翻來嗰邊
4: 好偏噶啦。
1: 即係驚只有條橋，只有
4: 條街
1: 景大橋。
4: 過咗條橋，啲街坊朋友認為好遠㗎。
1: 哦，對對對，
4: 郊區
1: 㗎。死，所以咧去南京啊，或者方鏡北嗰邊咧就買方便。
4: 依家江北依家江邊公園嗰邊樓盤嘅價格賣得幾得分下㗎。
1: 哎呦，
4: 我嗰陣時咧啱啱起呢個樓盤嘅時候咧，賣嘅價格係1000蚊一平米。我嘅同事買咗咁啊，結果咧佢後尾咧。
1: 哇！你啲同事豆里面花梳都好有賣
4: 喎。係啊，後尾佢唔喺貴港做嘢之後咧，佢就將呢一個房轉讓。
1: 啊，轉讓俾你？
4: 唔係我，轉讓俾第二個。啊，結果咧都得咗三四倍嘅呢個利潤。
1: 哦，
4: 越放越有錢，越放越值錢啊！
1: 所以咧，
4: 南江嗰邊啊，地價越嚟越好啊！
1: 啊，就算你知道啦，啊，你做緊打工之後咧，做緊上班之後咧，差唔多拆菜人有啲乜咧？靠普通公路喎，我就成日坐啲小波啊、代波啊、咩代波車落哦，又得喎。
4: 就唔使講。當陣時嘅去到外地啦，係嘛？去到鄉鎮啦，就喺貴港嘅公交裏頭，都係啲木板搭起身坐住啲公交車，
1: 好單啊！啲人嘅好用隨算嘅。
4: 咁啊，而且咧就冇咁規範
1: 啊，
4: 要停就停，要走就走。咁有嘅時候咧，佢為咗等啲
1: 等人到啲，
4: 佢要喺度兜來兜去，即係敢怒而不敢言。啊，依家好啦，全部係新能源車。咁啊，开到你身边你唔知佢嘅喎。
1: 哦，啱啱佢系陈英，安陈英，而且咧对内是通畅无阻，对外是四通八达。
4: 而且系有空调，
1: 嗯，
4: 几舒服啊，2蚊纸。
1: 死啊！
4: 啊，
1: 2蚊纸坐上去，佢系贵港半日游。
4: 系啦，当阵时嗰啲打横坐啊，嗰啲木板坐到8.15都痛晒，痛到嚟救人，2蚊纸啦，系嘛？我真系觉得呢蚊纸俾多佢。我覺得真係非常之值，
1: 值得要俾得生服口服。
4: 而且貴港嘅公交車，我真係坐上去覺得好舒服。
1: 哦，
4: 又靚，
1: 死啊！
4: 仲靚過我家鄉嘅公交車。
1: 而且你人人馬都呀，幾舒服上。
4: 而且咧，我屋企人咧嚟到呢度咧，慢慢咁啊，同我講咗一句心底裏頭好暖心嘅話，證明我冇揀錯嘅話。哎呀，阿仔，你喺度真係比家鄉仲要靚。
1: 哎呦，
4: 啊，仲要。仲要有好多我哋家乡冇嘅嘢，系嘛？
1: 肯定啦，嗰度贵完个波紧，你对牛洲就咪有
4: 大碌牛咪冇啊？
1: 大碌牛又咪有，白汤又咪有。
4: 所以讲系坚信咗我，哎呀，真系我喺呢度拣落嚟， 辛辛苦苦啊，到今時今日咧，27年我冇揀錯。
1: 哦，
4: 我覺得真係啊。所以講，我覺得依家商圈裏頭咧又相當之方便啦，係嘛？以前咧得個公園咧就係、是。东湖公园，
1: 东湖啊，商圈就是军火咯，啊，故事呢，
4: 公园都有好多个公园，系嘛，距离我哋最近嘅呢一个
1: 万草公园，
4: 民族公园，
1: 万草惊公园，
4: 新马泰，
1: 山西嘅广场，三河都系，
4: 号称我哋贵港最大嘅政府广场，啊，真系到处环境都靓，高架桥林林，哇，从嗰边去到嗰边，啊，东去到西，即系几分钟可以行晒，以前谂都唔敢谂嘅，
1: 对对对对。
4: 咁啊！依家咧想散個步咧，去到東湖公園咧，行個欄過嚟，都要行成兩個鐘頭。
1: 阿文，你沿途好多好多好靚嘅咧，好多網紅個萬里朵花店啊，有冇啲豪盛個特色啊？你頭先講到啦，咁度怪講住有冇啲湖美長湯啊？我要嗰啲都
4: 豪盛個特色。有得去玩啊！
1: 對對對，
4: 嗰陣時咧諗都唔敢諗，嗰邊種呢個荷花種蓮藕嘅，點解而家要去裏邊旅遊啊？前世唔得睇過呢個泥板咩？依家真係唔係泥板，靚到飛起噶！
1: 啊，故事咁狐尾長腸啊！哎，用佢嘅咬，我得啲咬你，佢係老扯嘅喎，我要突破呢
4: 嘅
1: 喎。
4: 即係30年嘅變化咧，使到我哋嘅貴港脱胎換骨，
1: 朝貌換千年。係
4: 啦，咁啊，從一個老舊嘅小縣城變成咗依家高顏值，宜居宜經商宜工作，新城區。成為我哋西江黃金水道上邊嘅一粒好璀璨嘅明珠。
1: 對啦，西江明珠就成咗度個怪姜啦，成日喺度啦吞吞首歌。
4: 由咩歌啊？
1: 喺度怪完播緊。
4: 哦，
1: 非常好聽喎，嗰首歌。
4: 數俾啲唔係咁熟悉嘅。
1: 誒，對對對，咪要明記，咪要明記，怪完又播緊。啱啱怪完播緊，實有2000年歷史個城市嘅話。
4: 我哋喺節目裏頭揾人時咧，都講過八景嘅故事啦。
1: 誒，對對對。
4: 有機會再同大家
1: 温習下，
4: 温故而知新啊。
1: 嗯。宋懷寅。

0: 您正在收听的是金曲1019。
1: 这是山林中采录的画眉鸟的求偶声，这是城市中圈养的画眉鸟的求偶声。听见了吗？长期生活在嘈杂的环境中，鸟儿被迫提高了嗓门，谈恋爱也似乎成了吵架。保护环境，减少噪音，这是说给大自然的最好情话。
0: 现在是北京时间8点，金曲1019，只听好声音。
2: 听贵港的声音，
3: 贵港的声音
2: FM 1019，贵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千年古郡，水韵和风，这里是贵港。
4: 满怀热爱，不沉寂，晚风落，
5: 挥手告别童装时光，旋律续写少年向往。金曲1019六月毕业季，青春不散场，以歌为序，奔赴山海。